0: 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丹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诊治。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哈，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诸位，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呢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那么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全部的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哈。同时呢，如果说您想观看到一些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都是可以的。那么张丹老师呢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于肝胆胰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少见疑难和危重病例呢具有独立诊治及抢救能力，并且能独立完成肝胆胰外科的常见手术，尤其对术中及术后的肝内啊，还有一个万达管结石的这个胆道镜取石术，包括复杂的肝内胆管多发结石，解决了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术后残留结石无法取出的这个难题，并开展了胆道镜下胆内道狭窄的这个治疗哈。说起来可能比较多，挺绕口哈，但是我们想告诉你，只要有相关的这些肝胆胰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1: 啊，你好。
0: 嗯，刚刚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只能囊括您技术的一小部分？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啊、然后主要是这个肝胆胰外科的都可以和张丹老师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你解决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这个诊治哈。那首先张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胆石症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就是胆里头长结石了吗？
1: 我昨天呢画了一幅画
0: 啊，
1: 这个模拟图吧
0: 啊，
1: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个肝脏，然后呢这个绿色部分呢是胆道，胆道呢它定型进入这个十二指肠，它这个末端呢跟着胰管汇合，然后呢它旁边有个梨形的器官叫胆囊，那么这个所有的胆道呢它都是有胆汁的，那有胆汁的地方呢就会形成结石。那么有一句话概括，就是所有引起胆汁成分，里边就是胆固醇呐、还有这个胆盐这个和磷脂的比例失调，或者是这个胆汁发生淤积，都会造成这个结石的形成。所以呢，就是这几个部位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肝内胆管，这个是也会出现肝内胆管结石。那么肝外胆管呢，就是在左右胆管汇合处以下，这个叫肝外胆管，它也会形成结石，叫肝外胆管结石。那我们平常常见的呢，就是胆囊里，胆囊也会形成结石。那胆囊呢，它这里边呢，它这个也会有浓缩的胆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胆囊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我带来一些胆囊结石的图片
0: 啊，
1: 这个食物
0: 可以食物
1: 啊，食物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第一个哈、慢慢的拽过来，好啊，这可以了哈、在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哈、
1: 我们有两板这样的这个结石，那么这些标本呢，都是我们科的公路医生，他攒的，他比较细心，都装上袋了，要不就氧化了。那我们看这个结石呢，有各种各样的，浅色的这些呢，有黄色的，还有这个偏白色的，这些呢都是大部分是胆固醇结石。那么偏黑一点的，还有棕色的，一般都是混合性结石或者胆色素结石。我们尤其看看这个右上角啊，有一个像胆囊一样的这个大结石，我们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跟胆囊就是完全充满了啊，它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说我这块右上腹有一个东西特别硌，那么因为他知道有胆囊结石很长时间了，一般胆囊结石是不会长这么大的，所以就是医生说，那一般不会硌，然后通过检查呢，我们发现他的结石非常大，做完手术以后呢，也是微创做的啊，他那个手术取出来的时候呢，延长那个口非常大，就一般我们。腹腔镜呢，那个小切口是1.5厘米左右吧，那么它这个呢就延长到4厘米才取出这个标本。
0: 哦，
1: 我们看一下另外这些啊，我们看一下这些右上角这个结石呢就非常小啊，这种呢就是小沙粒一样的这个结石。那么下边呢还有一些这个黑色的， 那么这种黑色呢，一般都是就是这个混合型结石啊，它这个是不透 X 线的，那个在放射线下是能显影的。
0: 嗯、
1: 那么这种胆固醇结石呢，我们刚才看的呢，它是在海线下是不显影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看看啊，
0: 嗯，刚才张老师在转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一直都能看得很清楚啊，看到了这个专家给我们展示的这些结石的这些样子。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丹张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这个诊治啊。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展示了两组哈、啊，我们从胆里取出来的这个石头啊，可以说是我们要。向大家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实物了哈，大家看到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其实我看完之后，说实话，我真的是很惊讶哈。你看我们胆嘛，应该是我们的血肉啊，对吧？血肉之躯，你看取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结石哈。所以说，那么大家对胆的这个保护，对胆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认知，我觉得今天就非常的有必要，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这个身体健康，有问题的话呢，及时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说到胆石症呢，专家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胆石症，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的更加具体的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疾病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继续的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哈，是一位发现胆囊结石3年的患者，没有症状，近期出现尿黄，眼睛的白色部分也称为巩膜黄，还有皮肤黄，有寒战发热的表现，体温最高是 38.5 摄氏度以上，那需要怎样就诊及治疗，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结合这个病例情况
1: 这个病例呢，他已经诊断是有胆囊结石，是不是？
0: 对，胆囊结石3年了，没有症状
1: 对，没有症状，但是呢突然出现了这个寒战发热，然后出现黄疸，那么这时候呢一般考虑呢是结石掉到胆道里，把胆道梗阻了，然后进而呢出现了胆道的感染那么一般这样的病人呢，就是需要我们来这儿来医院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核磁的检查，然后我们明确一下胆道里是否有肿瘤，是否有那个结石。这样的话呢，就是明确以后，我们才能给他采取是单纯胆囊切除啊，还是同时需要处理胆道这个。选择就是这个治疗方式的选择。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治疗方式的选择，我们要看到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然后呢，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是轻重啊、缓急等等，为他设计一个量身定制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知道了哈。我记得在节目之前的时候，跟张老师在沟通节目上的细节，还是专家一直都在做术，就一直在做胆的这个手术哈。我们继续来看。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就想请教您了哈，胆囊内怎么会有结石？我们都很好奇，它是怎么出现的？
1: 这个胆囊形成结石呢，主要是因为胆汁成分的变化。那么胆汁呢，主要是由什么合成的呢？我们有一些来门诊的这个患者呢，都说我切了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胆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胆汁呢是由肝脏合成的。那么肝脏呢每天合成800到1200毫升的胆汁，那么胆汁的成分呢97%是水。然后还有一些胆固醇、胆色素胆盐、无机盐，还有这些就是胆汁酸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呢胆固醇是一般是不溶于水的，那么它这个在胆汁里要溶解的话呢，它需要胆盐和磷脂有一定的比例。那么这个胆固醇的溶解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这个微胶粒的形式，那么这时候呢要求胆盐和磷脂的比例呢是2:3:1。这时候呢把这个胆固醇溶解的力度是最大的。然后呢如果胆盐减少那么这个胆固醇呢就会以这个囊泡的形式就叫这个球泡的形式存在。那么这时候呢是胆固醇和磷脂它按照1:1的比例溶解，这时候呢胆固醇的溶解率是最大的。但是呢它的不稳定如果要是胆固醇继续增加，那么这个球泡呢聚集在一起，它就会出现这个球泡的破裂。那么胆固醇呢就吸出来了，那么这个胆固醇呢因为不溶于水就形成了小的结晶在胆汁里。如果这个时候呢胆囊排空障碍，或者是胆汁的流通不好出现了胆汁的淤积，就会出现结石的形成。这个一般就是胆固醇结石的形成的原因。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这些标本呢大部分都是胆固醇结石，也是胆囊里最常见的一个结石的形状类型。 然后呢还有一些

混合性结石。那么混合性结石呢，它是以胆色素结石这个跟钙就是胆色素跟钙结合叫胆色素结石。那么这个胆色素呢，在我们肝里合成以后叫结合胆红素。那么它在这个细菌感染这个时候呢，被这个细菌分泌的贝塔葡萄糖醛酸酶来分解，分解成非结。

0: 个呢，它这个是骨头 X 线的啊，这个就是另一种类型的结石，就是常见的就叫黑色的结石。那么还有一些黑色素结石，那么黑色素结石呢，就是像球形红细胞多动症啊，溶血贫血，还有那个肝硬化的病人，这个胆色素代谢障碍了，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黑色素结石。
1: 明白了，以上是这么样形成的哈。其实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哈，这个结石的形成其实还是挺麻烦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哈，慢慢累积。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要做好了这个提前的这个预防，比如说我们能按时吃早饭，不暴饮暴食，可能这种情况就小很多，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咱先做好哈。通过专家的这个交流，我们先普及了一个知识，我觉得很重要，要和大家分享。那么胆囊是干嘛的？胆囊是储存胆汁儿的，它不是分泌胆汁的。哪儿分泌胆汁呢？合成胆汁呢？是我们的肝。对吧？是这样的，咱这个知识可一定要掌握哈。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这个胆囊结石？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我知道是不吃早餐的会有。
0: 那刚才我看那个直播间有人说是胆大哈，
1: 对，
0: 胆大呢就是，我先喝点水。
1: 你先喝点水，然后咱看看啊，到底是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能不能代表一部分朋友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
1: 对，吃早餐，
0: 对，
1: 不
0: 不吃早餐，不吃早餐呢，他为什么容易得结石呢？就是因为胆囊经过一晚上的，就是浓缩胆汁，它已经充盈了。
1: 对，
0: 那么在早上呢，你不让它收缩啊，就是就排空障碍了，就造成了胆汁的淤积。这时候呢，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胆泥啊，以胆泥为中心呢，它会逐渐的。增大就形成了结石啊。那么这个胆大呢，它这个经常胆大也不好啊，适当的让它收缩一下。那么这个什么样的病人呢，能什么样的人愿意得结石哈？就是跟我刚才讲的结石形成的原因是相关的。那么就像有一些人肥胖了，高胆固醇血症，就是高脂类饮食。像我有一些在做那个就是做手术的患者哈，曾经碰到过，有一个家族性的这个都得了胆囊结石。那这样呢，我又详细问他呢，他就是因为家里经常吃动物的内脏啊。那么这个动物内脏大家都知道，它
1: 知
0: 这
1: 道，
0: 胆固醇含量是非常
1: 很
0: 高的，
1: 高
0: 所以就是高胆固醇饮食、高胆固醇血症，然后呢，还有这个长期的肠外营养啊，这个胆囊收缩功能也是不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脂类代谢异常，就像糖尿病的病人啊，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些就是肝硬化的、溶血性贫血，或者是胃大切术后。那么胃大切术后为什么也会得这个胆囊结石呢？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迷走神经干切断了。那么这个迷走神经呢是促进胆囊收缩的。那么这个胆囊收缩减弱，然后就会出现胆汁的淤积，就会引起结石的形成。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能做好的一定要提前做好，比如说按时吃早饭啊等等相关的。其他做不好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咱就来到医院请专业人士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处理哈。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干货啊，大家能从我们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希望大家的胆囊都健康，身体都健康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丹老师医术高超哈。医德高尚
0: 谢
1: 啊！
0: 谢。
1: 看到您的留言，非常感谢您哈。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怎么看直播的回放？很简单呢，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泥沙状结石能做微创吗？泥沙状的结石。
0: 泥沙状结石呢，就是能做微创，但是首先你要看看它需不需要做啊？就是，这个泥沙状结石呢，它如果要是胆固醇结石哈，我们可以先用药啊，因为用药呢，就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给它排下去，或者是通过就是胆汁的流动增加，我们把它排下去，或者是给它揉一揉啊，就是
1: 就是软
0: 像
1: 化了一下的，
0: 对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哈，这个我们在。我们科是经常用的，那么这个它可以使胆盐成分增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胆盐。那么胆盐成分增加以后呢，它就使胆固醇结石溶在这个胆汁里了，所以随着这个就慢慢就排出去了。 啊，那么像刚才也我看着有人问说这个溶石药可不可信，
1: 嗯，
0: 那么这个溶石药可信呢，就是得是看结石的形这个类型，
1: 嗯，
0: 一般胆固醇结石呢或者是泥沙样没有形成的哈，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药物，那么像有一些已经形成或混合性结

0: 结石啊，或者是胆，完全是胆色素结石，它是不能溶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检查判断，然后做个 CT。我们 CT 上呢，如果不显影这个结石，但是彩超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就可以用药试一试。但是这个药呢，我们就要长期服用，因为这个药起效呢是3个月以上啊，我们要坚持服3个月以上，一般都到半年，有的可以长达到1年。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是想用药来看看能不能消食，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循这个用药的这个次数
1: 明白
0: 啊
1: 了，
0: 和量
1: 对，
0: 啊。
1: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不是自己滥用的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肝内胆管结石怎么治？
0: 肝内胆管结石啊，这个在这个胆道系统结石里边确实比较难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很复杂。那么刚才就我给大家展示这个图片哈。那么人们把这个肝内胆道呢，就是比喻成是一个树的大树冠啊。那么这个肝脏里边这个所有的分支呢，就是这个树的一个就是树条啊，这里边的树干从那个细到粗，那么这个所有分支里边都会长结石。那么这个结石呢，如果要是时间长、反复发作，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肝脏的萎缩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画的一个小结石哈，它一般这个都存在这个胆道的这个狭窄或者是畸形的情况。那么就像大自然这个生长树一样，有的树长得非常舒展哈，所以就是它这种的是非常正常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胆道呢，是我们通过胆道镜看呢，它的横断面是圆形的。那么这时候呢，胆汁流的就是非常顺畅。那么如果要是这个横断面是，就这个长，这个树长得不拧巴啊，就很拧巴，就是不是很舒展。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胆道镜下看这个胆道呢是椭圆形的，那这时候呢，胆汁就流的是非常，就是不顺畅的，所以它就愿意形成结石。那么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分2种情况哈，一种呢是没有伴有肝萎缩的情况啊。那么像我在临床中看到很多，有的这个。就是这个结石已经长满了，整个肝上全是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切肝通过那个微创呢，我们把这个胆道打开，然后就是尽量把这个石头取一取。那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一次是取不净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每次进去胆道镜，只能它就带回来1个或2个结石。那么它肝里已经长满了，所以就是需要术后再取，所以我们要留一个提醒管。那么这个提醒管呢，在术后呢，这个周围的窦道长结实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提醒管拔掉，然后通过这个道来进行取石。那有的人可能取10多次才取净，但是确实我们就是已经治疗很多病例了，就肝那已经长满了结石，最后已经就是都能达到完全取净。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肝萎缩的。那么这种呢，就是因为结石在局部啊，它反复的形成炎症啊，形成这个就是化脓啊、感染呐、啊，所以它局部就变成了纤维化啊。这样的话呢，慢慢这个肝脏呢就已经萎缩了，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切肝了啊。但还有一些呢，就是肝脏没有萎缩，但是呢肝里也存在胆管的狭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球囊把这狭窄段给它扩张啊，那扩张以后呢，远端的结石呢也才能给它取出来。
1: 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取石的一个手术的哈。那么胆囊结石的这个取石，它是不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术式？还是微创的术式？
0: 就是胆囊结石
1: 对对
0: 啊，
1: 对，取石
0: 对，现在基本都是微创了，因为我们科现在那个技术都非常好啊，就是一般我们每年也就1、2例开刀手术，那都是特别难的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通过腹腔镜就3孔的或者是单孔啊，现在单孔也非常多哈，因为就是有一些像爱美人士啊，他就不希望他的肚子里边看不着，
1: 对，
0: 肚子表
1: 会
0: 面
1: 有
0: 看不
1: 疤
0: 着
1: 啥
0: 疤痕，
1: 的。
0: 对，我们就可以在脐部啊切个小孔，那么这个腹腔镜的操作器械呢，都从这个操作孔里来进入，但是这个也是相对来说难一点哈，因为它有一个筷子效应，但是已经完全克服了啊，就是这个创伤更轻，但是对于这个像炎症特别重的哈，我们这个也不建议采取这个单孔 啊，就是因为他这个解剖关系不清楚，我们还要保证安全，胆道就是要看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再把胆囊切除。
1: 明白了，就是也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不同啊，然后来为您设置属于您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术式或者说是一个方案啊。你看刚刚专家说到了说胆大怎么回事，一说到胆大，以前有人说哎这人胆真大，但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胆大可能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大家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和处置啊。再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后面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早饭一直都吃也胆囊结石了，他也问这是咋回事呢？我们说吃早饭其实只是一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哈。那是不是他平时有一些习惯可能会有影响？
0: 对，就是我刚才讲那几点嘛，一个是就总是高脂饮食啊，就是高胆固醇饮食啊，油炸的呀，或者是吃一些像奶茶呀，它那里边还有一些脂脂末啊，就是那个脂类代谢都是有紊乱，就造成紊乱了，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胆固醇吸出来形成结晶了。那么这个不光是早餐的问题哈，就是你这个生活呢也要规律一些，就是饮食结构呢也需要调整。一般我们建议吃一些好的油类啊，就是不能吃这些油炸呀，就是像内脏类啊，我们建议吃一些橄榄油，就是这种还有一些坚果类都可以，这样呢它可以促进胆汁排出，也可以使这个胆汁的成分呢不会出现就是胆固醇量特别多过饱和的状态。
1: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哈，就刚刚说不吃早饭的这位朋友，他说那是怎么回事呢？和生气有没有关系？生气爱得胆囊的问题吗？
0: 生气这个现在没有这个定论哈。这个就是那还是生气对身体不好啊，尽量还是自己调整情绪，对各个器官都是好的。
1: 对，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很多病也会从气儿上来嘛。
0: 对，
1: 因为这个心情啊，这个性情啊，还有我们的情绪啊，其实对我们的这疾病有很大的关系啊。也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情绪，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像有病咱也感觉没病了是吧？
0: 对，
1: 保持好心态非常重要。来看再往下来哈，那胆囊结石会引起什么样的症状，如何才能及时的发现哈，能不能请张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应该是可以做单口的啊。还有呢就是胆结石取完以后还会不会再长结石，那这个我一会儿再讲啊，我这有一个这个问题。再一个，胆囊息肉7毫米，7毫米不需要做手术啊。胆囊息肉1厘米，那这个确实这个需要做手术了。这个是我也就是一般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呢，它有一定的癌变的几率，但是这几率确实很低。我们如果刚发现胆囊息肉是1厘米呢，我们可以短暂的给它观察啊，看它长的情况。就是一般超过1厘米呢，什么样的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一般都是多发的。多发一般都是胆固醇样的，所以就是安全性更高一点，所以要单发的话还是要慎重哈，还是尽量尽早做手术。胆囊结石一般都有什么症状
1: 对，
0: 那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就是半夜突然来的，
1: 半夜来
0: 这个
1: 疼起来了，
0: 对，就是突然疼了，他一翻身可能这结石就卡到这个最细的地方，因为胆囊分骶体颈还有这个胆囊管，那么这个颈部呢它有一个哈德曼囊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疼痛。那么还有呢就是吃这个油腻饮食啊，那油腻饮食就是突然这个胆囊急性收缩，把石头也一下卡在这个胆囊管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胆绞痛的表现，因为它堵在那块儿，我们胆囊要还要强烈收缩，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会出现持续性疼痛，然后阵发性加剧。有的病人就挺着都受不了，就说医生赶紧给我做手术吧。但是呢，过一会儿他可能一翻身或一姿势对了，他这个结石又离开这个局部了，就不卡着了，然后他这个胆囊压力减轻就缓解了。那有很多人就是不疼了，就觉得哎呀，我可以再等一等。但是这个有很多胆囊结石还是无症状的啊，就是我们还需要经常体检啊，就是按时体检，要及时发现这个结石。
1: 好嘞哈，再往下来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您对这个保胆取石手术有什么看法啊？
0: 这个题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哈。因为很多人他不想做手术呢，就是希望知道就是觉得这个胆囊是一个器官。因为他觉得我切完胆以后呢，我是不是吃东西就不消化了？就是可能会就吃不了油了，吃不了肉了。 但是这个切完胆囊啊，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一会儿我再说啊。
1: 嗯，
0: 就是保胆这个手术呢，确实存在两个就是观点啊，一个呢就是。大部分专家啊，就是既往都是希望把胆囊切除，因为他们发现呢，胆囊结石呢，因为反复刺激会使这个胆囊壁的黏膜发生癌变啊，有很多呢就是在手术之中发现了意外胆囊癌，就是把胆囊这个标本取下来以后抛开，我们看胆囊这个黏膜层就会可疑有病变，这时候送快速病理呢，确实有发现是胆囊癌的啊，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不知道送去了，然后呢，术后回报是胆囊癌，
1: 嗯
0: 啊，那所以呢，就是专家们认为，因为胆囊癌它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啊，就是它如果侵到这个基层了，就是会出现这个很快的转移啊，所以就是它的预后特别不好，所以就是专家们就是建议还是切除胆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人哈，就是保胆的这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呢，胆囊是一个。储存胆汁的器官，如果切除了，它确实会造成消化系统的一些表现、一些改变，还是建议保胆啊，保留胆囊的功能。那么其实这情况呢，我们要辩证的看一下。那我们要如果是年轻哈，我认为哈，就是年轻人就刚发现，然后胆囊功能还是存在的啊，因为我们要是做保胆的，要做一个胆囊收缩实验，在空腹做一个胆囊的彩超，看看胆囊的大小，然后吃完东西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我们再做一个，看看这个胆囊收缩能不能达到一半以上。
1: 嗯，
0: 如果能收缩达到一半呢，就说明胆囊是功能还是存在的。年轻人哈，然后这个胆囊收缩功能是存在的
1: 啊，
0: 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保胆，并且排除了胆囊黏膜的这个。这个就是胆囊癌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胆囊这个发生癌变呢，一般都是反复的形成胆囊炎，然后刺激胆囊壁出现的这个癌变，所以就是一般对于反复发作的，我们就不建议了，尤其那种就是经常胃不舒服啊，就腹胀啊，就是有点吃油大的，它就有表现那种啊，就不建议。但对于年轻的或者有特殊职业要求的，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保胆啊。那保胆呢也。是但是我们保胆呢，在术中我用胆囊镜看过，这个胆汁里边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小结晶啊，就是对它就是那种胆固醇吸出来了，所以这种病人呢，即使保胆以后，我们要给他做一些预防复发的这些措施，啊，是这样。
1: 小结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小石头
0: 啊？对呀，慢慢它就形成石头了
1: ，
0: 因为它这个胆固醇吸出了嘛，吸出它这个越滚越大，它就会形成石头了。
1: 明白了，我觉得张老师现在还沉浸。在手术的氛围当中，是不是总想着哎，我要术和手术结合起来？但还好，今天专家已经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实物哈。其实看到这些实物，真的是挺震撼哈。刚刚专家在说小结晶的时候，我头脑中就想到了我们带的两个实物当中的好像有这个展示啊，像小石头一样。我刚刚看到是有
0: 看一下这个
1: 这个
0: 里边啊，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石头就特别小，但是它也不叫小结晶，因为结晶呢是我们在大体这个胆汁里边是看不着的。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只能是用我们用那个胆道镜，在胆囊里冲水，然后再看这个胆汁，它这个。胆汁一般都是像豆油一样啊，金黄色，在这金黄色这个胆汁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小亮亮亮的，这个其实都达不到一毫米啊，就是很细很细的，那这种呢已经是形成了啊，就是已经形成小结石了
1: 啊。
0: 这个就是胆固醇结石啊，形成的胆固醇结石这样
1: 啊。这个结晶是黄色的 啊，是像豆油一样在里边。
0: 通过这个胆道镜，胆道镜下就能看见了。
1: 胆道镜就看得见，
0: 因为这个胆汁是黄色的嘛，
1: 嗯，
0: 然后在黄色的胆汁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小量的结晶，
1: 嗯，
0: 啊，结晶体是这样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胆囊息肉啊，胆息肉需要注意什么呢？胆息肉，
0: 单纯的胆囊息肉。

0: 后吧，你看看这个，如果是1厘米以下啊，病人也没有症状，吃东西也不影响，我们就可以观察啊，就是定期观察它长不长。那么如果要是同时它合并结石了，这个它俩会这个结石和息肉会互相影响啊，就是刺激它各自长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观察，如果这个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了，那就必须得手术了。那么这个如果胆囊息肉呢，它有症状，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吃完油大的呀，他会不舒服，那这个也是存在胆囊炎的表现。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考虑，就他如果影响生活了、工作了，也考虑得需要做胆囊的手术。
1: 就是胆息肉也有可能也需要到手术这一步，但得具体看它有没有啥影响，是不是经常犯啊，然后是不是会有啥反应哈？如果是的话，可能也通过一种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了。那怎么样预防胆囊结石啊？这个结石药就吃了这个结石药哈，能不能完全的消除？前面其实我们说到，可能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那这个胆囊结石的预防，是不是结合你前面说的这个按时吃早饭，然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就可以完全预防呢？
0: 那也不见得，
1: 也不见得。
0: 对，因为它有一个胆囊排空的问题，
1: 排空
0: 就是胆囊排空，不光是就是你吃早饭它就排空的很好，所以我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胆囊本身长的这个有畸形的，因为胆囊的畸形就特别多。前几天呢，我们有一个就是高考那个附近吧，因为高考放假嘛，他可能是初一的小孩，14岁，他妈妈领他来到了就是我的诊室，他就是发现胆囊结石了。而且呢，CT 上看是这种亮的结石，
1: 亮
0: 那亮的结石就是混合性结石或者胆色素结石，所以它不是胆固醇结石。那么这个小孩呢，我看他这个胆囊，本来想给他做保胆哈，就是因为毕竟孩子小嘛，尽量就是保留胆囊。但是他这个胆囊呢，我们看他的形状是非常，
1: 不规则
0: 跟正常的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它中间它非常大啊，大了还拐了一个弯，就打了一个很大的褶。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存在胆囊排空的异常啊，就是这种就为啥它形成结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病人呢，我们还是建议他胆囊需要切掉的。但是这个因为妈妈觉得还是没想好。我就建议他可以暂时观察，注意点饮食，然后再根据情况吧，再决定。
1: 好。那么胆囊结石对人体的危害都有哪些？是小结石还是大结石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呢？
0: 胆囊结石一般就是常见的，就是引起的胆囊炎啊。那么胆囊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把这个胆囊管堵上了，这个胆囊腔压力增大，那会出现疼痛啊，就是疼痛。如果这个梗阻持续存在，再加上有细菌的感染，使这个这个组织水肿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堵得更加明显了。那我们的胆囊腔呢，压力会继续增大。那么增大到一定程度呢，这个脓液呢就会渗出，就形成了化脓性的胆囊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腔里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哈，就会造成了这个胆囊壁的缺血，进而出现叫坏疽性胆囊炎。那这时候呢，这个胆囊壁有局部会很薄的、很薄弱，尤其是胆囊底这个位置会造成穿孔。那么胆囊穿孔以后呢，就会出现弥漫性腹膜炎了。这时候病人就很危险，尤其是年龄大的。现在我们在临床中，很多病人都是非常高龄的。那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病人就很危险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呢，它会掉到胆道里啊，就是因为胆囊管虽然很小哈，很细，2到3毫米吧。但是这个结石呢，如果要真是通过，本身它有螺旋瓣啊，一般是不容易掉的。但是有一些小的结石呢，它可能就会通过这个胆囊管掉到胆道里。那么这个如果掉到胆道里呢，就会出现胆道末端的梗阻。我这个图上也有一个啊，这个结石已经掉到末端了。那掉到末端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是把这个胆汁的流出道进行堵塞了，所以我们胆汁呢就可能逆流经过肝的血窦进入我们身体的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出现尿黄啊、眼睛黄、皮肤黄，然后慢慢的黄的越来越重，病人会出现瘙痒的表现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它可以把这个胰管也堵上，因为这个胆管和胰管在末端呢， 一般有70%多吧，它是共同开口的。那么这时候呢，把胰管堵。

0: 分以后呢，就会出现的胰腺炎啊。前几期我们和这王主任讲过胰腺炎，这个呢就叫胆源性胰腺炎。那么这个胰腺炎如果非常严重，那它也很危险的。那还有呢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结石呢非常大啊，结石非常大，它把周围脏器进行了压迫啊，就像我们那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跟胆囊一样的这个大结石哈，它可能就压着这个12肠这个部位了。那最压到这个部位呢，那么经过时间越来越长，它把这部分的血运呢就是影响了，就会使这个形成了内漏啊。内漏就是说这个石头呢，有的人会完全排到这12肠里。那么这么大的结石呢，我们主任做过一个啊，就是也是高龄的，他这个结石就跑到这个12肠里了。那么这个跑到12肠里以后呢，就进行就吃东西就下不去了啊，那就形成了这个。就是呕吐啊，因为它胃里产生很多胃液，加上胃里的东西都下不去，就出现了呕吐。那么这个高龄的病人呢，他还不能耐受手术，就给他用了内镜取石。哎，这个内镜取石非常成功，但是这个石头很大吧，就是也是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结果还是很好。那所以呢，就是刚才也就说了一下，就大结石还小结石，严重一些。就是大结石呢，有大结石的问题啊，就是会压迫形成内漏。那么还有一种呢，叫米瑞兹综合征，就是胆囊颈或胆囊管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大结石。它呢，因为它可能跟这个胆道并行的非常长，所以它压迫了胆道。那把胆道呢，就是可能也是形成了一个漏啊，叫这个结石呢，如果进的完全进到胆道里了，就会造成胆管炎啊，胆管的梗阻出现黄疸啊。这个米瑞综合征呢，在胆囊结石里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但是呢，它也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更不能单纯通过胆囊结石胆囊切除来解决了，需要把胆道这部分也处理。
1: 明白了。其实说这个结石不论是大还是小，看它到哪儿了，
0: 对，
1: 哪怕它再小，它到了一个胆管的一个主要的位置上，那它也能引起大祸，是不是？但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大的这个石头我们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能看得到它，是吗？
0: 大的小的其实都能看到，
1: 都能看到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取石呢，就是到胆道里那个结石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叫仪器吧，器械吧，叫胆道镜。那么这个做胆道手术呢，必须有这个胆道镜。那我们这个科里呢，胆道镜就比较多，而且现在有超细胆道镜了。
1: 超细。
0: 超细胆道镜呢，就对于那些胆道不扩张的，然后还有结石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超细胆道镜。因为以前呢，这种都怎么办？就都从嘴啊取石，然后再分两步再做胆囊切除。那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受一定的限制啊，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这个解石啊，这个情况就是不是很多啊？有的时候太多也不行，太大也不行。再一个就是病人的年龄，如果年龄非常大，他就是耐受不了就是也是受一定影响了。还有这个操作人这个他经验方面哈，这都有关系。但是现在呢，我们术中呢就可以给他解决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有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胆囊管，因为胆囊管如果宽的话，我们经过胆囊管，就超级胆道镜，它是3毫米，就可以通过这个胆囊管进行取石，然后呢，或者是把胆道侧面，就是胆囊和胆道并行的，就是它中间有一个隔膜啊，把这个膜呢稍稍打开一点啊，因为它很小嘛，我们就进入这个镜子，可以把这个结石取镜，然后可以看肝内有没有残留的结石。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一期缝合，也可以下个滴管。那么一期缝合呢，就是现在我们科做的比较多了，因为长期戴滴管，它确实影响它的活动，那么我们也能保证取镜结石末端是通畅的，而且胆道呢没有明显的炎症，我们就可以做一期缝合。这时候呢，这个方式呢，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啊，这我们这个患者的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哈，你看我们直播间一两位朋友说哈，说是不是比较瘦的人也会得这个胆囊结，也会得这个胆结石啊？然后第二位朋友接着说女性是不是愿意得这个结石？
0: 哎，对对对，这个女性呢，因为她雌激素水平的问题， 它可能影响了这个胆固醇的这个表现啊，就是其实也是靠到一开始我讲这个胆，就是结石形成的原因里边的。那么瘦的人呢，其实你查他的这个有些人血脂他也是高的，
1: 是
0: 啊，就是虽然他很瘦，但是他脂类代谢是出现了紊乱啊。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去内分泌科进一步去看去查，来评估需不需要我们干预啊。那个这个胖瘦呢，就是可能是肥胖的病人更愿意得，但是瘦人呢，也需要注意啊，就是也不是完全脂类代谢就是完全正常的。那么我们这个瘦人呢，也要注意他有没有经常吃饼干呢，还有这个就是蛋糕啊，因为有一些是植物奶油的嘛，就是这种蛋糕，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
1: 好，那说到了这个胆囊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保胆手术的相关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有一些病人他做了这个胆囊的这个摘除，把胆切了，那这个没胆了之后会不会对身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0: 这是很多人的顾虑。
1: 对啊，因为毕竟它是长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器官嘛哈，你看给它切了，那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对身体、对健康、对生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胆囊切除以后呢，那我们首先说一下胆囊的功能哈。胆囊是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功能。那么这个胆汁，我们刚才说的，它一般分泌800到1000哈，1200毫升。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它通过在胆囊里就浓缩5到10倍。那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胆囊一收缩啊，就是把这个这部浓缩的胆汁排到这个我们体内了啊，就是肠道里帮助消化啊，脂类物质的消化。那么切完胆以后呢？短期内确实有点影响哈，短期内你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要清淡一点，就是油炸的什么肥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动物内脏类啊、鱿鱼啊这类，都尽量就别吃啊。还有呢，就是
1: 还有就是没胆了的这影响，油的咱别吃。
0: 对，油的
1: 别吃。然后在运动上是不是有点注意？是不是不能做什么剧烈运动？毕竟他没
0: 这个倒是没有哈，就是没有特殊注意的，就是这个油腻的不要吃。然后呢，我们在有个适应的阶段哈，在这个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整体。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胆囊切除以后呢，胆道会代偿性的扩张啊，代偿性扩张呢，它就会代替一部分胆囊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给它加油加点肉，很快就会适应了。那像我们科其实本身有一些硕士啊、研究生啊，他们都有一些胆囊结石的，也做了手术，
1: 然后摘了。
0: 对，很快也就是跟正常饮食一样。但是呢，有些病人就一旦吃这个油腻的哈，就是这个一顿饭里边油特别多，他可能会有点胀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复方消化酶啊，就是这个辅助代替这个胆汁消化这个功能啊，就是很多就会缓解了。那像有一些人呢，啥样病人呢，可能切完胆囊和不切胆囊都一样呢，就是像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啊，就胆囊已经萎缩了，或者胆囊已经满贯结石了，本身胆囊它就不排胆汁了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在胆囊存在的情况下，就你吃油大的这个消化功能也是胆道里的胆汁来进行消化的，所以就切完胆囊以后反倒是更好啊，就是它解除了一个隐患。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术后的病人他很快就过渡到正常饮食了
1: 啊。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对于胆的这个问题哈，对于这个胆没了啊，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算听懂了。如果是真的到了万不得那一步哈，我们说的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那一步的话啊，在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之下，然后评估之下，您可以切了的话，那应该影响也不大。
0: 对
1: 啊，但要注意我前面说的这几句，是吧？
0: 对，
1: 不是说我们说了，说是这个胆切了没事，不是这样的哈，得看你具体情况，然后具体分析，再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胆结石有啥症状？那就是胆子总疼呗。
0: 对，是的。最典型的那个最典型的这个就是胆绞痛。
1: 胆绞痛。
0: 胆绞痛，就是痉挛性收缩嘛，它这个就是胆囊管梗阻，有一些是没有结石的啊，就是胆囊管也堵了，这个就像有一些大手术啊什么的，这胆囊排空不好，可能 这个部位呢，它就是胆汁排出受限了。那么这时候呢，胆道压力非常高啊，就是胆汁呢排不出去，病人会出现剧烈的疼痛啊，叫胆绞痛。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类似胃病的情况，就是他只是有点就吃完东西，对，刺啊疼，有点胀啊，有点就是感觉打嗝了这种情况，其实他也是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
1: 明白啊，好，说到了这个。

0: 胆囊切除哈，那想请教专家这个问题了。这个胆囊切了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了？以后胆囊就不会有事儿了，啥事儿没有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1: 这个胆囊切完以后呢，是解决了胆囊这部分问题，但是呢，因为胆汁还是存在的，胆汁就是经过肝脏分泌，然后流经这个肝内胆道，然后再到肝外胆道，然后再进入肠道。那么这个肝内胆管和肝外胆管，它如果要是受到影响啊，就是这里边有胆色素嘛，胆色素如果被这个就是细菌分泌的那个酶，就刚才我说的贝塔葡萄糖醛酸酶，它把这个结核胆红素变成了非结核胆红素。那么这个非结核胆红素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就会跟钙结合，或者是有一些呢，像原来这个胆道里边会有蛔虫，就是因为咱们就是卫生这方面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好了，那么以前呢可能这方面就是没太注意，可能会出现胆道的蛔虫。那么这个虫子死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就这个碎片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胆色素、钙和这个虫体的碎片一起可能会形成胆色素的结石，那么这个整个胆道系统都会形成结石的，也要定期复查啊。胆囊切完以后呢，也要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他病人出现寒战发烧啦，或者出现尿黄啦，这些情况啊，或者是又出现右上腹不舒服了，我们就要及时来看啊，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再长结石的这个情况。
0: 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是胆红素，
1: 胆红素，
0: 胆红素它是红色的吗？
1: 对，它是红细胞里的。
0: 红细胞里的
1: 对，这个因为为啥刚才有一类病人会愿意形成结石，就是溶血性贫血的溶血性贫血，它一般都是红细胞呢遭到破坏就是它破坏非常多，那胆红素就量就是超了，所以就会它就会出现这个胆红素的结石啊。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像我们心外科也很厉害的哈，他们做一些瓣膜置换术这类的病人，因为这个机械的瓣膜置换术呢，它这个对红细胞的破坏也是有的啊，所以就这样的病人愿意形成这个胆色素的结石。
0: 好，继续来看哈，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1厘米的结石多发的，没症状用手术吗？1厘米结石多发。
1: 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症状的胆囊结石，一般一年之内，70%还会疼的。所以就是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我们这个医生呢看到以后，一定是建议做胆囊手术的。那么这个他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是没有症状的啊。那么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呢，有几种情况需要考虑，也得做手术。那么像他这个胆囊壁钙化了，叫磁化胆囊啊，或者是胆囊有萎缩了，或者是这个胆囊这个壁非常厚，就超过3毫米，也叫慢性胆囊炎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合并了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考虑做手术的。
0: 明白，就是要看个体的具体情况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胆结石3.8×1.2，没有症状需要手术吗？后来没有标单位，它是厘米啊。
1: 那一般是毫米的话呢，要没有症状，就像刚才我说那几种情况，考虑做还是不做。但是这个如果是厘米的话，那刚才我就是少说了一个这个情况啊，就是结石多的或者是结石大于2到3厘米的，就也是建议手术的。
0: 明白哈，它后边没有标单位，但是我们就姑且为是毫米吧，是不是？当然毫米。
1: 3.多毫米，那我们可以看看它是不是胆固醇结石
0: 明
1: 啊？
0: 白。
1: 要如果是胆固醇结石，我们可以用点药，是不是？但是看它情况吧，就是看看有没有像胃病的情况，因为他有的人也觉得我这个胆囊结石犯病就是特别疼，他不以为他是就觉得胀啊，平常这个表现是的胆囊炎的情况
0: 明白了啊。好，说到了这个胆结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肝外胆管结石是怎么个形成法啊，它有什么症状啊，不手术可不可以？同时，我们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肝外胆管结石呗。什么是肝外胆管结石呢？
1: 肝外胆管结石呢，就是指这个左右肝管汇合之下到这个十二肠这个乳头这个部分，形成的结石。那么它一般分两种啊，一种是从胆囊里掉下去的，叫原发性胆囊，不是叫继发性的这个肝外。

0: 大块结石，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原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呢，就是一般都跟胆道的感染有关系啊，细菌进到胆汁里了，就这个成石因素存在，出现了这个肝外胆管结石。那么这个有人把这个胆道呢比喻成一个水管啊，那就像水管下边堵了一样，那么上边的就会出现这个溢出来哈。那么这个如果这里边要有这个。细菌呢，或者病毒，毒素啊、这个细菌和毒素，那么它就会水逆流进到肝这个血窦里，进而进到我们那个血循环里。那么这时候呢，病人会出现这个寒战发热啊，除了腹痛啊，就是因为它梗阻了，一定是首先出现腹痛的，那么进而出现寒战发热啊、那么病人呢梗阻时间长呢，一般一天以上就会出现黄疸了，因为这个胆汁流不下去，每天分泌这些胆汁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它就也是会逆流到肝脏里边。肝脏里边呢，它也是有很多血窦的。通过这个进入到血窦里呢，就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血循环里啊，随着心脏的这个波动，就跑到全身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病人会出现尿黄啊，巩膜黄染，然后身上的皮肤都黄了啊。那这时候呢，病人会出现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痒的情况啊，就是因为胆色素呢，它刺激了这个皮肤的神经末梢啊，出现了瘙痒的表现。那么需不需要？我刚才说需不需要处理是吧？
1: 对，它有什么症状？不手术可不可以？
0: 症状刚才说完了哈。
1: 对。
0: 那么这个不手术是不能解决的。这个石头呢，一定要给它取出来。让这个胆汁呢，通畅啊，让它流到这个肠道里。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手术啊、微创啊，还是采取什么从这个内镜取石啊？这个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啊，根据病人年龄啦，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这个肝外胆管结石呢，刚才我说那个三个表现呢，叫下颌三联征啊，它就是痛、热、黄，它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如果要严重的话，出现了休克啊，细菌进入血里边，出现这个脓毒血症了，出现休克、血压低了、脉搏快了，还有这个神志的表现就是雷诺五联征，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紧急给他减压，就把这个脓的胆汁引出来。那有些人呢，就是身体素质好的，我们可以紧急进手术，把胆道一打开，这个马上压力减轻了，病人血压可能就上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哈。就是那如果要是有些年龄非常大，那这个他不耐受这个麻醉，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穿刺引流啊，就是通过超声引导下穿到胆道里，把这个脓性的胆汁给它引出来。当然这个管相对来说细一点哈，可能没有手术这么立竿见影，但是它也是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内镜，我们经过内镜从嘴里啊下到这个找到这个胆道的末端啊，通过十二长乳头，那我们下一个管。这个结石需不需要马上取出来呢？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他马上把胆道的压力减轻。啊，就是下一个鼻胆管，从鼻子这个细管里把这个胆汁化脓的胆汁引出来，可以了。然后，当然这两个办法呢，都需要我们关注这个引流的情况，需要我们每天冲管啊，就是保证这个胆汁是非常，就是管里是非常通畅的啊，让它
1: 这个被堵了，
0: 对，
1: 老百姓就是被堵了，
0: 对，
1: 得通畅哈，得让胆汁能流出来，能出来哈。
0: 对，
1: 其实怎么处理呢？专家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呢说的也非常的详细。现在目前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了解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些问题哈。你看刚刚说从鼻子的啊，从口腔等等，还有一些微创的啊，到底是几个孔，甚至还有单孔的是吧？
0: 对
1: 啊，怎么往下来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胆结石一直没做手术可以不？就是他有这个胆结石，但是一直没做手术，啥没管啊，行不行？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详细问一下啊，就是他的其他方面，一个是呢结石的时间啊，再一个就是他确实是有没有这个症状啊，就详细问一下，因为他可能觉得。他没疼，他就是没有症状。我们要当面问一下。再一个呢，就是需要通过检查看看我们这个结石多大。如果要是真是很大了，两三厘米，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壁也是有变化的，或者是 他这个胆囊已经萎缩了，就

0: 完全没有功能了，我们也是建议还是考虑手术。
1: 考虑手术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丹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诊治啊。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把问题呢一定要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啊，这样的话呢，专家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同时呢，提醒诸位回答过的类似的啊，反复问的，我们可能就不再回答了哈，节省时间为大家解决问题。来看这位朋友说我胆结石5.1需要手术不？没说厘米还是毫米哈？
0: 对，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啊，您看，
0: 有一个是7毫米的息肉，
1: 7毫米，
0: 7毫米的息肉就是用药没有啥特效药，就是观察就行啊，就是没有症状就观察就行。再一个，肝内胆管结石能做微创手术吗？可以做微创。我们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就刚才我说了，分两种情况，一个呢是，没有肝脏萎缩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创的，尽量取石，然后下个滴管啊，这个就是完全能够操作的。
1: 嗯。
0: 另外一种呢，就是有这个伴有肝萎缩的啊，伴有肝萎缩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做一个，那个病人呢，当时做了一个胆囊切除，当时是开刀做的。
1: 嗯。
0: 他这个口呢是在肋弓下啊，就是。沿着肋弓就是斜切口，我们要做肝切除呢，一般都是反 L 型口啊。那么反 L 型口呢，它这两个切口中间呢，它这个血运就会很差啊，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个愈合不好，所以我们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微创手术。这个病人呢，但是这个萎缩的肝脏啊，一定要注意，它跟普通的肝脏切除呢就是不一样。我们上一段时间碰到那个病人呢是。肝右叶的萎缩，它萎缩的这肝右叶呢非常非常小了，已经啊，就是7×4或5厘米那样吧。那么它造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左边这个肝呢，就是代偿性的增大，它就往右侧的转位了啊，就是它这个肝门的结构就旋转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在术前呢，通过这些影像，我们观察一下动脉。这个肝动脉啊，还有门静脉，还有这个胆道啊，它这个走形，因为我们要切这个部分肝脏，我们要在这分界线切，如果要切的稍稍偏一点或者是我们感觉是正常切了，但是它因为它转了嘛，所以它可能就把这个左侧的这个管道组织带就是封闭上了，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造成术后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切腹腔镜切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但是可以微创做的。
1: 好，这个问题回答完了哈。那这样啊，张老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专家后边还有工作安排，咱就不做过多的打扰。看到还有很多问题哈，也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回听回看的话呢，可以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变。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跟着音乐放轻松，跟着音乐一起找快乐。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有缘才有亲切的问候，有心才有不忘的牵挂，有情才有美好的祝福。天远心近，水淡情浓，牵挂常在，情谊永恒。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一直支持和关注老年聊天室节目，我是陆平。我们今天的快乐模式已经开启，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面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您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那七一马上就要到了，也希望大家在选歌的时候用一点心，可以多选点红歌。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那同时呢，我们的吉祥新闻也可以听到节目，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哎，刘先生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嗯，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1: 我今天给大家演这首心语吧。
0: 心语，好的，那您开始。
1: 好嘞好嘞，我心里想一段故事啊。
0: 嗯，

0: 好，我们特别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新雨》。这首歌我们大家听到的比较熟悉的都是毛宁和杨钰莹共同合唱的，但实际上这首歌在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当时是由李碧华一个人独唱的。这首歌在1993年的时候啊，才由杨钰莹和毛宁共同合唱，这首歌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喜欢。那么这首歌旋律优美，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伤感，不能嫁给自己心仪的男子，而只能委身嫁给他人为父的那种痛苦和决绝的心境，在杨钰莹的演绎当中慢慢的铺陈开，再加上毛宁低沉而浑厚的男性声音的衬托，使得这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耐人寻味。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好，你是陆平吧？
0: 哎，是我。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1: 哎，好，今天唱一首童年。
0: 童年，好的。
1: 嗯，
0: 那您现在开始。
1: 先出谜语。
0: 嗯，好。
1: 老师不说话，肚里学问大，有字不认识就去请教他，这是一种工具书。
0: 好嘞，好，那开始唱歌。
1: 好。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学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天，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

0: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好了，唱吧，谢谢，唱完了。
1: 嗯，歌唱的不错不错，那给我们揭晓谜底。
0: 哎，老师不说话，肚里学问大，有字不认识就去请教他。还有一个说，老师不说话，肚里学问大，有事不明白就去请教他。
1: 嗯，
0: 有字不认识呢，就是字典；有事不明白就是词典。
1: 词典，嗯，好嘞，那谢谢，谢谢刘女士，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1: 哎，
0: 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童年》。这首歌是电视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1982年发行。可是在2009年的时候啊，罗大佑凭借着这首歌才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童年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忆起记忆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无尽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也让人无限的回味。童年这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也让成年人回想起过往的童年，歌词也是颇为贴切的。那段歌曲当中的口哨也更是让成为众多怀旧小青年的一种怀旧的方式。那么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哈，罗大佑是为张艾嘉创作的这首歌。当时罗大佑正在医科大学读书，而这首歌的地方不是在池塘边，也不是在榕树下，而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他写歌的时候，他脑海当中全是粉笔、黑板、便当、课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写下了这首歌。而且他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是这首歌是创作过程当中花费时间最久的歌，而当时正在做文字跟旋律咬合的实验，旋律先出，很快呢，大概也就一两天就写进了词。以为童年很简单，以为童年就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没想到要从五六岁一直写到五年级左右，这个时间跨度啊，要长达六七年。罗大佑回忆最后一段，因为觉得缺少比较成熟的童年阶段，他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大概74年到79年，五年里面的最后一年，才把那一段歌词完整的写完。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清唱《小村之恋》。
1: 小村之恋，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依偎着小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怎不叫人生里向往？啊，问故乡，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我也。

乡，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我言语我言。

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在我梦里回响。

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在我的梦乡。在梦里，我又回到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使我向往，使我难忘。难忘的小河，难忘的山岗，难忘。

0: 想，怎不叫人使你向往？啊，问故乡，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在我的梦乡。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精彩的演唱啊，非常的深情。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小村之恋》。那么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而悠扬，在歌词当中有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依偎着小村庄，它描绘了乡村的景象，所以这首歌具有很好的田园风格和抒情性，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童年时光的追忆，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录屏、给听友、给我们的节目点点赞。管不了万年，还有呢，就是希望您可以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和知道老年聊天室这档节目。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上午好。用胡子丝吹一曲《绿藻小夜曲》。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开始啊，
1: 嗯，
2: 开始。

0: 谢谢。
1: 好，非常精彩，谢谢，谢谢高叔叔，又让我们回味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嗯，
0: 他那个绿岛指的是台湾是吧？
1: 对，指的是宝岛台湾。嗯，
0: 我觉得1954年的好像这个吧。
1: 对对对，54年创作的一首歌。哎，您记忆力真好。
0: 好，谢谢陆晨啊。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拜拜。
1: 哎，好，拜拜。好，感谢来自长春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绿岛小夜曲》。在1954年的一个盛夏之夜，潘英杰于中央音乐干训班，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他的前后期校友周兰平在中国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单身宿舍里聊天，谈到了华人缺少脍炙人口的小夜曲，因此呢，他就打算创作一首舒缓动人的小夜曲。潘英杰在创作歌词的时候回忆起他刚到台北的时候啊，看到高大的椰子树的那种新鲜感。此外呢，他还觉得中国台湾是个绿油油的岛屿，加上他也觉得绿岛比宝岛更富有诗意，所以呢，歌词当中的绿岛指的就是中国台湾，而并不是火烧岛。第二天早上，潘英杰完成了歌词的创作，把写好的歌词交给了周兰平。
2: 我要飞。
1: 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呢，周兰平受聘担任女中的合唱团的指导，爱上了当时就读于该校的高二女学生李慧伦，因此热恋中的她将李慧伦当作歌词中月夜窗下默默无语的姑娘，他也一边作曲一边想象着对他表达爱意。周兰平当天就完成了作曲，而后又和周英杰商讨曲调处理上的一些细节。周兰平认为这绿岛这句话开始两个音的

0: 度的音程的跳进呢有很大的音域差，于是又用摇啊摇、飘啊飘两句的压都落在了后半盘的三连音上，又其中还有一些装饰音。他就担心呢有一些人会不会把这些小细节唱好，那因此呢他就希望周兰平对这些稍做一些修改，可是潘英杰呢又觉得没有必要改，认为这样才能表达感情的起伏和波动。之后呢周兰平也同意了这一看法，试唱了这首歌，也觉得很好听，想象出了青年男女恋爱的那种场景，于是呢他们就合作完成了这首《绿岛小夜曲》。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你是陆平啊还是中华呀？
0: 啊，我是陆平，王伯伯，上午好。
1: 谢谢您，
0: 欢迎您。今天自己打的热线呢？
1: 这个我就拿着那个孙成美的电话打的。
0: 啊，但是挺棒，打进来了。今天您是要表演什么节目？
1: 我要朗诵一首诗。
0: 嗯。
1: 梦游天姥吟留别。
0: 嗯。
1: 是李白的作品。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啊。
1: 好，可以的。
0: 嗯。
1: 梦游天姥吟留别，作者李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驷马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玉岛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如月，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数处金上寨，绿水荡漾青猿啼。小筑谢公屐，深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熊咆龙吟殷岩泉，碧身临溪惊成天。云清清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纵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你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先知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已破洞，恍惊起而长嗟。归觉时之枕席，识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已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气息何时还，妾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焉能垂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完了，
0: 真棒啊。看来平时王伯伯是很爱读书学习的人是吧？
1: 反正是瞎看。
0: 好，非常棒，谢谢王伯伯。
1: 哎，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再会。感谢长春听友今年90岁高龄的王学林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读的一首

0: 首诗，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作，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一首寄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这首诗呢，是以寄梦为由，书写了对光明自由的渴望，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表现了诗人蔑视权贵、不卑不屈的叛逆精神。诗人用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手法，组成了一幅一虚一实、一幻一真的梦游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也堪称是绝世佳作。好，继续请接音下一位8581-5599。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好，宋叔叔，上午好。
1: 啊，快到七一了，我唱一首《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
0: 好嘞，太棒了。我在节目的开始就提倡大家在近期要选红歌。
1: 嗯，好了，
0: 您就想到我心坎里了。
1: 好
0: 、好，您开始吧。
1: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享受你的阳光，你那温暖的怀抱，给了我幸福的成长。当我畅游

自无忧，是你领导人民走向富强。当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仰望着五星红旗，心潮激荡。你那庄严的英雄纪念碑，给了我奋进的力量。当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当我闻遍和平的花香。

0: 当，你就是我心中的红太阳，是你让百姓安居乐业，是你带领人民走向辉煌，走向辉煌，走向辉煌。谢谢。
1: 好，声音浑厚，激情昂扬，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谢谢，谢谢宋叔叔，
2: 谢谢，拜拜。
1: 哎，好，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嗯，感谢来自辽宁铁岭的听友宋启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很多人容易把这首歌和《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混淆啊，它是两首歌。这首歌呢，表达了对党、对祖国的深切热爱之情。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5881588 04318585891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你好，陆晴。
1: 哎，你好，齐齐阿姨，上午好。
3: 你好。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3: 这个7月1号来要来临了吗？
1: 嗯，
3: 所谓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905年。
1: 哎，
0: 我今天唱一首《唱尽山歌抵百天》。
1: 好嘞，太棒了。那您开始。
0: 唱尽山歌

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涟涟。共产党号召了那个革命，我国鞭子走的人，共产党号召我那个革命，我国鞭子，我国鞭子走的人，朝着山歌飞当天，我把党来的母亲，母亲只伤了我的身，党的共党会叫我心。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心阿姨特别用心选了这首歌，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长春听友齐心带给我们的一首老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是一首传唱了六七十年的经典红色歌曲，它承载着几代人对党最真挚的情感。那这首歌呢，是由陕西铜川煤矿技术员姚小丹，他的笔名叫焦平，在195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诗句源自矿工们“党是妈，矿是家”的真实心声。在1963年，雷锋读到这首诗之后啊，将其抄录在日记当中，随着雷锋日记的出版，也传遍了全国。作曲家朱建尔为其谱曲，经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之后，迅速的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是你好。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是你的格桑花。
1: 好嘞，那您开始。
2: 电话效果
1: 现在有一点断续。
2: 还有一点断续。
1: 嗯，
2: 那是我咋整？
1: 到窗口换个地方。嗯，
2: 开始唱。
1: 好嘞。
2: 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我就等不及要出发。在你离开前，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我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陪着你吧。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你走吧，不用再等我啊。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你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这些情况不说了也罢。把天要收回我的芳华，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
1: 喂，哎，看来您叔叔的这个电话信号真的不是很好哈，那我们只好把电话切断了。那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您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没有唱完，因为信号不好，很遗憾。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是你的》。

0: 格桑花，是有一点忧郁的旋律，而且呢有一点催泪的一首歌哈，它很流行，也很唯美，很动听。那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积极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积极的为我们的节目，为听友的精彩表演为录屏点点赞，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呢都能来观看老年聊天室节目。同时最重要的是通过老年聊天室参与节目，可以寻找到快乐，找到自信，找到您晚年生活的乐趣啊。在每周一到周三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您讲很多关于养生的知识。那么没有视频直播，但是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的 APP 同步音频直播，大家无论走到哪儿，即使您到了外地，走到了南方，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关注您的健康。好，我们继续问候您叔叔啊，看看这次电话信号如何。
1: 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叔叔，刚才唱了一半就没有声音了。
1: 是啊，现在咋样啊？
0: 现在说话还没有问题。
1: 我上窗跟前试试吧，再不行就拉倒啊。
0: 好。
1: 重新唱了。
0: 啊。
1: 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我就等不及要出发。在你离开前，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你走吧，不用再等我了。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你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这些情况不说了也罢。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你那里也下雪了吧。山上的雪越下越大，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可我不甘心就这样倒下。我的脚步已走不动了，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你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这些情况不说了也罢。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你那里也下雪了吧。山上的雪越下越大，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可我不甘心就这样倒下。我的脚步已走不动了，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山上的雪越下越大，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可我不甘心就这样倒下。我的脚步已走不动了，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非常完整，很好的一首歌，谢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嘞。 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永山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我是你的格桑花》，这是一首融合了藏族风与流行风格的经典歌曲，是由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王琦作词作曲。王琦他有自己的演唱版本，另外呢也有梁红、齐旦布、辛宝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而流传。那这首歌呢是王琦在2017年在新疆创作的，2018年6月正式发行，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2022年经辛宝儿重新编曲后走红，后续还推出了 DJ 版、广场舞版等很多延伸的版本。这首歌呀是以高原雪域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为爱人冒险采格桑花，最终以生命化作花朵的凄美的爱情故事，用重复咏叹的结局层层地渲染出执着又绝望的浓烈的情感。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我们来欣赏您精彩的才艺，也让您通过表演找寻到更多的快乐和自信。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那今天呢有很多的听友啊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为我们积极的点赞，有很多朋友啊都点赞了上百次哈，希望这些听友呢能够继续支持和关注老年聊天室节目，也希望您可以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和了解老年聊天室节目，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

0: 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四周五都会通过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在每周一周三呢，我们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都会一直关注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您的精神健康，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老年朋友哈，通过我们老年聊天室节目啊，结交更多的朋友，能够让您的晚年生活更丰富多彩。通过唱歌啊，其实是可以找到很多快乐的，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获得健康。您不光可以认识很多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一起唱唱歌，聊聊天，交流一下唱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歌曲的一些能力。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唱歌锻炼您的肺活量，锻炼心脏的功能等等啊，它是可以让我们通过心情愉悦而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
1: 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
0: 特别感谢往事如烟还有会飞的鱼等很多听友啊，都给我们积极的通过视频直播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走进老年聊天室节目。我们在每周四周五的视频直播当中呢，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认真的准备歌曲，认真的准备自己演奏的乐曲来参与节目。在这呢，陆平也对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可以一直守候住老年聊天室这档节目，一直关注我们，不离不弃啊，一直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寻更多的快乐，也结交更多的亲朋好友。那希望您别忘记我们的展示热线是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你好，陆平。
0: 哎，你好，孙阿姨，上午好。
2: 我是刘志新
0: 啊。您是刘志新啊，刘阿姨，上午好。
2: 好，我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妈妈呀，妈妈，太高了哈。

我也好吧，是你为我走向光明的人生路。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说呀啦的说，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党啊，伟大的党啊，我在你的旗帜下茁壮的长大，是你领我走上光辉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说呀啦的说，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我在您的怀抱里幸福的长大。

0: 你的歌儿唱给妈妈，说呀啦的说，说呀啦的说，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谢谢乐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你好像是刚刚回来，有点累得气喘吁吁的打进了热线电话的。
0: 我着急，我怕那啥。
1: 节目结束啊，对，就能听出来您是可着急了。好，特别感谢刘阿姨。那我们再见。
0: 没有准备不重复。
1: 没事，歌唱的挺好的，再见。好，感谢何龙的听友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红色抒情歌曲，是蒋大为创作的一首歌。由蒋大为演唱的版本有央金、有阿旺等多位歌手翻唱的版本。歌曲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开篇，依次通过感恩母亲、歌颂党、赞美祖国三个段落来传递真挚的感恩情怀。标志性的索亚拉里梭这样的民族衬词是非常具有传唱度的。那这首歌旋律特别优美哈，从歌声当中我们听出了满满的感激。好，听众朋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九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也感谢在视频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了王玉林王阿姨也在关注和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打进热线和陆平聊聊天，说说话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的健康，看看您最近呢都在忙些什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通过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让陆平对您有更多的了解，也知道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好，欢迎听众朋友能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10

101.9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积极下载吉祥新闻 APP， 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在衙门里头没招谁没惹谁呀、来了一位小太爷，跟黄天霸动起手来，打了黄天霸一个要位的毒吉利。这小太爷跑了，这些人没追，大家伙过来看黄天霸的伤。孙玉堂一看坏了，这些人都在陆林里待过呀，他认出来了，兄弟中了药味毒吉利。打这东西的人呐、打的时候也得戴鹿皮手套，不然的话自己有性命之忧。这种毒药的药性犯上来，36个时辰准死。快抬！大家伙把黄天霸抬到班房，拿起灯来照。孙玉堂赶紧拿过一把镊子来，把这刺儿就给夹出来了，让黄天霸躺下。大家互相看了看，你瞧我瞧你，谁也没办法，怎么给黄天霸治啊？就在这时候，门帘一响，施安施孝陪着施大人，手里提着的灯笼进来了。大人，怎么回事啊？孙玉堂就把黄天霸中了药味毒吉利的情形说了一遍。啊，孙玉堂，有办法治没有？
3: 大人，您先看看这药味毒吉利。
2: 赵碧说了一声，就把施大人搀过来了。这个别人还没法动手，孙玉堂就把镊子递给施大人。施大人拿镊子从打这碗里头把这毒吉利夹起，这么一看，这毒吉利啊，跟咱们药材里用的吉利是一样的，可是是钢铁打造的，三棱的，每个棱上有个大尖，就跟那针尖似的，每个大尖呢有三个小尖捧着，一共呢是三个大尖九个小尖，就在这小尖底下，这根底下捧着大尖的地方有个琴，这里边有毒药。施大人看完了，把这毒吉利一放，心说这做贼的意狠心毒啊，对于害人的方法是研究到家了。赵碧呀、你说这是毒物，我问问你有解药没有啊？
3: 大人，他有倒是有，要是打算采这种药，得上黄崖山盛家寨，那儿住着一位银头号手叫盛奎，这老爷子家中就使这药，叫八宝拔毒膏。是的嘞，天霸他中的这个药味毒吉利是3天3宿36个时辰准死。黄崖山盛家寨在直隶省的北边宣化府，从哪咱们苏州府要去骑着快马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呢。施大人气坏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小人我知错。就在这时候，孙师爷一挑帘子进来了，拜见大人。然后孙师爷又看了看黄天霸的伤，这伤口呢就在黄天霸左边的腮帮子上，四外透着紫。大人，列位，您先别着急，咱们衙门呢有个官医，姓汤，叫汤玉龙，可有能耐，真才实学，赶紧把这位先生请来给天霸看看。施大人一回头，施安呐，你快去。施安不敢怠慢，赶紧就把这位汤先生请来了。大家伙一看，这位汤先生50岁了，走起路来看得出来稳稳当当的一个人，留着两撇黑胡须，
2: 汤的人过来给施世伦施礼拜见大人。孙玉堂呢就往这边让，先生您请这边来。汤先生走到了黄天霸的床头，把天霸的手拉过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号黄天霸的脉，送官尺吗？平了一会儿脉，这位汤先生双眉紧皱，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病从何处来呢？孙玉堂把情况一说，汤先生摇了摇头，我可不懂得这个毒药的性质。他把天霸的手放下来，给施大人请离安。大人，晚生学业太浅，不知此毒从何处而入，晚生不按病情，实在不好开方子，恐怕病人有性命之忧啊。先生啊，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病人多活一两天啊？小人倒有个偏方，能保证病人五天不死，这药呢叫二仙汤，快开方子吧。汤先生开了方子，施大人赶紧命人去抓，抓回来马上熬药。汤先生亲自把这二仙汤给黄天霸灌下去了，灌完了之后就给黄天霸盖上被子，这位先生才告辞而去。施大人看了一会儿没有办法，皱着眉头回到自己的上房。大家这才知道天已然亮了，凑凑欢欢吃点早饭。这时候外头门头李二进来了，跟孙玉堂说，孙大爷，外边有一位稻田铺的李四爷前来拜访你们众位，还问了一声黄天霸在不在。哎呦，李四爷来了，咱们赶紧出去。大家伙全都认识稻田铺这位李四爷。孙玉堂、大府的孙琴、小脑袋官赵弼、蝎子尾张祥、侯大夫杨秀全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呢，李四爷跟他的儿子李豹雄拉着两匹马在衙门口那站着呢。这李四爷是谁呀？咱们前边说过，黄天霸上北京给靖海侯施琅送寿礼，在前门外醉葫芦都一处吃饭，打死了连哥。施侯爷带着黄天霸到太王爷府中去求情，引出了一段黄天霸地坛会洪文，天霸权益洪文呢就教会了黄天霸四手刀。教完了之后告诉黄天霸，天霸呀，你父亲还有三手绝命刀，嘿，我不会，将来你有机会到了苏州，苏州府稻田铺有你父亲的亲师弟李四爷，那也是圣婴的徒弟啊，你呀跟李四爷学，李四爷这三手绝命刀甭提多好了，他准教你。今天来这位李四爷就是洪文说的稻田铺的李四爷。李四爷怎么来了？因为黄天霸离开北京之后，施侯爷就命人把洪文请来留在自己的侯府中看家护院了。洪文最后呢就给李四爷写了一封信，让李四爷呢去帮助黄天霸保施大人，这就是感激之情了。那么今天李四爷来了，门头李二往里回禀，孙玉堂带着哥几个出来了。李四爷一看挨着个的都认识，那么这里边可没有黄天霸呀，因为李四爷跟这哥几个全都很熟啊。四爷这一乐，大家伙上前施礼拜见前辈吧。李四爷用手一指，众位别施礼了，我呢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几个啊，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不进去了。小脑袋官赵弼聪明，他一扒的眼睛，他知道了，他明白李四爷生气了。李四爷 是圣婴圣子川的徒弟，那跟黄天霸的父亲是亲师兄弟。他来了，既然门头里二往里回禀了，黄天霸听见，黄天霸就应该出来迎接。我们哥几个全来了，出来见李四爷，可是天霸没出来，老爷子恼了。我说四叔位，您是不是多心了？你少废话，我知道老爷子您趁着黄天霸没出来，嘿嘿，难道说我们哥几个还盯不住一黄天霸吗？赵碧啊，你可叫我四叔，我不应该说你，你怎么这么贫呢？啊，四叔，跟您说黄天霸得病了。这一句话李四爷就愣了，怎么这么巧啊？什么时候得的病？今早晨把先生请来了，开了方子，刚吃完药，您猜怎么着？这先生说他得的病都新鲜。这位李四爷可是黄天霸的亲师叔，他一听他能不问吗？什么病新鲜呢？啊，赵碧，你可不许胡说。四叔，他我没胡说呀，这病叫疾厉伤寒。您猜怎么着？吃完了先生这副药，黄天霸盖上被窝，出了身汗，从这寒门眼里滋滋滋往出长这小吉利。李四爷一听，再看看这哥几个的神情，这哥几个全都皱着眉。难道说天霸真得了这种病吗？这病可太新鲜了。好啊，赵碧呀，天霸真生了这种病，就怪老父我多怪了。歇着吧，张翔就由打李茂雄手里把这两匹马接过来，跟杨孝两个人把马交到了马号，让马号的人赶紧刷印喂遛。这哥几个呢，同着李四爷就来到班房看黄天霸。四爷到床前一看，这黄天霸，天霸这腮帮子上全都黑了，都肿了。赵碧赶紧把茶碗端过来了，
3: 老爷子您瞧瞧这毒吉利。
2: 嗯，哪儿的？
3: 还没让你长出来的。
2: 废话，你这小子是最坏不过了，快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许让我着急。孙玉堂用手一扒拉赵碧，四叔您别跟他生气，我跟您说。孙玉堂就把这小太爷大闹苏州府，要为毒吉利打了黄天霸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李四爷可愣了。玉堂啊，你把这毒吉利仔细看看，上边准有字。祝清明拿过一把镊子来，

夹起吉利的尖儿，仔细一瞧，道人家不错，上面有四个小字，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小一朵梅。赵碧瞧着，就瞧祝秋宁说出小一朵梅这四个字来，李四爷就一哆嗦。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弹奏一声，

给您引进引进。就在这时候，施大人已然进来了，先问了问黄天霸的情形。孙玉堂就跟大人说：“大人，您看他也不哼哼，就是呆睡。大人，现有稻田铺的李慧李四爷拜访您。”哎呦，好啊！李四爷赶紧上前施礼，李慧拜见大人，施大人赶紧右手相搀。李四爷，哎呦，您可别这么叫我，好吧？那么我就叫你四壮士。四壮士，你看天霸这个病有办法治没办法治啊？大人，您别着急。小民我有一盟兄，姓钱，叫钱大成，住家在昆山县钱家寨，离这儿呢95里地。他们家中就配了这种解药，但是现在配不配我不知道。牧爷在旁边一听，四叔，您说的是不是老一朵梅啊？钱大成啊？是啊，我说的正是钱大成。四叔，跟您说，钱大成可是我干爹。我小的时候我是个牧民人，属龙的。我爹呢就让我拜钱大成我当干儿子，因为我干爹呢他是大海水命，我干娘呢是井泉水命。我没娘，我在他们家呀一直住到12岁，我爹才把我接回绍兴府，我跟我黄三叔学的艺，那可好极了。咱们可别说闲话了，你跟着我走吧。咱们骑着马马上加鞭到钱家寨给天霸求药。施大人听到这一抱拳，死壮士您就多受累吧，立刻就请吧，我也就不留您了。这样穆五爷赶紧换好了衣服，李四爷呢就嘱咐儿子李茂雄：“茂雄啊，你在这儿好好伺候你黄老哥啊。小弟怎么了四叔？你啊赶紧给我们爷俩备马。”穆五爷说：“四叔，我可没马。”没关系，骑着臂的啊，四叔骑我的，我这匹马可是蹲蛋青。这赵臂这匹马为什么叫蹲蛋青呢？赵臂啊，他尖，他从来不吃亏，他就怕有人借他的马骑，所以在马的龙头上挂一小牌子，小牌子上写仨字蹲蛋青。谁要借他的马呢，一看这牌子谁也犯不上，因为骑了一回马变成一个蛋。李四爷一瞪眼：“赵弼，少废话，赶紧备马去。”哎，赵弼上马号备马去了。赵弼刚把马备好，李四爷跟穆武成就到了马号了。马号的伙计把马牵出来，爷俩接过缰绳，拉到门外鲁司将任等班杆上马，接过藤条，啪，鞭子一响，李四爷这匹马往前跑，回头跟赵弼说：“甭送了。”赶紧伺候天霸去吧，我们爷俩取药去了。这爷俩往前撒马，马上加鞭，时间不大，出了苏州府90多里地，顶太阳落山呢，这爷俩就到了钱家寨了。来到村口甩掌离鞍下马，这钱家寨干活的伙计没有不认到李四爷的。李四爷老来跟钱大成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的交情。大家伙上前施礼：“四爷爷，您把马赏给我吧。”李四爷呢就把这马交给伙计，穆爷呢也把马交给伙计，就跟着李四爷奔了门房了。门房先生正在这坐着呢，他也认到李四爷，赶紧起身给李四爷请安：“哟，四爷您好，快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我来了。”“您等着。”这位先生进去了时间不大，就由打里边出来了：“四爷，我们掌柜的可出来了。”李四爷带着穆五成往里瞧，由打二道门里走出一位老爷子，细高挑，精神，看面貌是紫微微的面皮，双眉带秀，二目有神，70开外了。您想想，操了一辈子心了，这眉毛胡子还不白吗？白眉毛白胡子白小辫，穿着一身蓝绸的裤褂，外边罩着蓝绸的大褂，白袜子，青缎皂鞋，嘿，这干净，这叫帅的。

0: 看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漂亮小伙儿啊，腰板不塌。李四爷就跟穆成说，看见没有，你干爹谈不老头啊。这爷俩赶紧过去了。李四爷上前请安，大哥您好啊。四弟啊，咱们哥俩相见还来这一套啊。穆成过来就给钱大成磕头，拜见干爹。嘿，谁他就叫这么好听的。钱大成用手相搀，小子你是谁呀，张嘴就叫干爹呀。穆爷起来了，您瞧瞧，我是您的干儿子武成啊。什么，小子你是飞天鼠穆达的儿子？是啊。嘿嘿，一眨没眼啊，你都长这么长的胡子了。来来来，里边说话里边说话。钱老爷子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让。这三个人来到客厅，刚一上台阶，家人就把帘子挑起来。老爷仨进来分宾主落座，小书童儿献茶。钱大成就问呐，四弟呀，哪阵风把你给挂来了啊？你来了把我干儿子带来了，你儿子李茂雄呢？有事儿吧？哥哥你也看出来了，我可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不问您别的，我就问问您钱亮上哪儿去了。这位钱老爷子听李四爷这么一问，把眼睛一翻，钱亮啊，正月初二他死了。什么？您怎么了？不对呀，今年正月初二我给您拜年来，他还给我磕头，怎么死了？嘿嘿，四弟啊，你不是天黑了走的吗？你走了，他半夜子时得子午煞死的。哎呦，哥哥您怎么胡闹啊？我跟您说，现在您这位少爷在外头可给您捅了娄子了，这娄子惹大了。嘿，还好他在外边可没说他姓钱，他说他姓小，叫小太爷，在苏州府单刀闹府衙，还把您传着他那药味毒剂里把黄天霸给打了。啊，钱老爷子一听就愣了，四弟呀，这黄天霸是谁呀？大哥爷您是老了全忘了，黄天霸是绍兴府黄仓哥的少爷，在苏州府当差，人家是八班总头啊。钱大成一听就急了，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

0: 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6: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5: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6: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5: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6: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7: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8: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李四爷带着穆武成来见老一朵梅钱大成，到屋中落座了。李四爷告诉钱大成，你儿子捅娄子拿着药味的毒剂里把黄天霸给打了。钱大成一听黄天霸是黄三爷黄三太的儿子，那钱大成能不急吗？老爷子眼泪流下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李四爷说，哥哥您先别哭啊，我问问您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钱亮为什么不在家？四弟呀，咱们哥俩这交情我也不瞒你，正月初二你上这拜年来了，拜了这么多年了你也不知道，其实正月初二就是我的生日，反正过年人来人往的，我年年呢就不过这生日了。那天你刚走，嘿，也是我喝多了，这么大岁数酒后无德呀，又搭上我爱子心切，我不是老了吗？老了老了得这么一个儿子呀，嘿，我看着他我高兴，我说儿哎，你呀给我练趟刀我瞧瞧。他就在我面前使了一趟刀，我一瞧啊也是真好，我一时高兴，我就跟他说，儿子你别以为你练得好，你差得远呐，咱们爷俩呀是亲父子爷俩，我才告诉你，你的刀法呀还赶不上我呀。他一听他要跟我对刀，我说行啊，我拉着刀在院子里就跟他过上招了。其实平时我们爷俩常过招，每逢我们爷俩过招的时候，刀使的是真刀，可这药味毒剂里啊就不能使真的了，我们呢就用酸枣树根刻出来的剂里拿这假剂里过招，这个头一边大，可是啊这是假的那是真的，假的缝里就轻了，我们也拿这假吉利打这营门三不过，嘿，我要试试他我就打了营门三不过了。这小子躲开了，躲开他可说大话，他跟我说，爹您别瞧您打我我能躲开，我要打您您可躲不开。我说我教的你呀、你躲开了你打我，嘿，好，我倒躲不开了，我要真躲不开了，你呀可算光宗耀祖了。四弟你说这孩子可恶不可恶？我们爷俩二次一比五，他也给我来个迎门三不过，我也往旁边一闪躲开了，我刚站起来我说，小子我这不是躲开了吗？你猜他怎么着？他看我往旁边一闪，他冲着我嚷，饶你嘎巴头。这一下这吉利正好打在我鼻子上，把我气坏了，我拿刀过去我真想把他给剁烂了。旁边有好多亲戚朋友过来都劝我，这小子可就跑了。我回到屋中上点药，大家伙劝着我，我就睡觉了。等到了正月初三，我早上起来把诸位亲友送走了，我到后边屋中一看呐、这小子把我银柜的锁头给拧坏了，偷走我一百两银子，拿着我年轻时做买卖的一份家伙还给我留个帖儿，贴在后房檐了。我拿着帖一看，他上边写的是，孩儿走了不必寻找，若问何方发财去了。你说让我生气不生气？直到现在五个月的功夫了，我想这孩子一定被坏人勾引，他呀才到苏州府衙去戏耍黄天霸呀。啊，你说这孩子他不让我们一家人都跟着他死吗？
老一朵没钱的程氏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练武的底气又足。哎，师弟呀，你说咱们亏心不亏心呢？咱们这门，师弟你知道，我钱大成原来是梅花门的呀，给人家黄三太的师傅圣婴圣三爷磕头，人家不要啊，人家说咱们是下三门的。后来黄三哥恩说我做个师弟，跟着三哥出去做买卖，我挣下了万贯家资，到现在我也欠着黄三哥塔大的人情啊。我钱大成连个塔价都没报答人家，今天好，我这儿子拿药味毒剂里把人黄三爷家的少爷毒根苗给打伤了，这不叫忘恩负义反恩为仇吗？兄弟啊，多亏我新配了一料药，赶紧给人家孩子治去吧，治好了孩子罢了，要是治不好啊，我就把钱亮这小子千刀万剐。他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啊，就把他两个老伴给惊动来了。门帘一挑，进了两位岁数大的妇人，七十开外了。钱大成这老伴跟一边大，后边跟着这位不到四十岁，长得很标致。四爷知道啊，两个嫂子因为钱大成这前妻一辈子没生孩子，所以呢为了留后才娶了这位二夫人孙氏，这孙氏才36，17岁过门，正月娶过门来，腊月29就把钱亮生下来了。所以钱大成疼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这孩子如同吃着蜜水长大的。李四爷常来跟钱大成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吗？所以看嫂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小弟拜见二位嫂嫂，二位嫂嫂可好啊，姐俩万福十里，姐俩就坐下了。哎，钱大成叹了一口气，嘿，师弟啊，你说这孩子啊，我们家千顷地一棵苗啊，这孩子不到七岁，白天念书，晚上习武，你说现在19了，你是没看见呢？哥哥您糊涂了吧，我正月初二还给您拜年嘞，他还给我磕头，我怎么没看见呢？嗨，我是气糊涂了。这孩子，哥哥您先别生气，钱亮他这里边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挺聪明孩子，他是啊，你说他跟我反目为仇，让我轰出去了，他上哪儿去了？这个李四爷是个忠厚人，李四爷一看这姐俩眼泪汪汪的，想起钱亮来，这孩子不至于啊，挺俊挺帅的一孩子，挺聪明，这是怎么了呢？李四爷只能劝呐，得嘞，你们老三口子可别着急啊，这二嫂不能先说话，这郑夫人就先说话了。四弟呀，刚才你们老哥俩说的话我们姐俩可全听见了，要是真的钱亮大闹苏州府伤了黄天霸，你可得想办法治好了天霸，务必托个人情保住钱亮这条命啊。二位嫂嫂别着急，只要我哥哥去了把黄天霸叫过来，黄天霸不死我自然有办法，既然这样我也不留你在这吃饭了。哎呦，这时候两位夫人才看见穆武成，穆武成跪地磕头，您着急我也不敢给您磕头，拜见干妈。你是谁呀？干妈呀，我是您干儿子穆武成啊。嗨，你瞧瞧这事闹的啊！得了得了，不留你们爷俩了，赶紧呐，让你干爹去给黄天霸治去吧，治好了我们姐俩呀也感激四弟你的大恩大德呀。这姐俩哭上了。这时候钱大成呢就把药囊收拾好了，带上膏药跟面子药，先把伙计叫来上外边把马背上，跟着老爷仨就出了宅院，
姐儿俩给送出来了。李四爷一回头，二位嫂嫂请留步吧。钱大成回头一瞪眼，你们姐儿俩干嘛呀？赶紧回去啊，踏踏实实给我关门过日子，瞧你们管的这孩子啊。记住了啊，早点关门，晚点开门。这时候伙计就把马牵来了，爷仨拢丝江镇等帮杆上马，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双星镇了。为什么奔双星镇呢？这爷俩还没吃饭呢。这钱大成呢，在双星镇开了一客店，还带饭馆。到了自己家店门前，爷仨甩凳离鞍下了马，掌柜地瞧东家来了，赶紧让伙计把牲口接过来刷印喂溜，把爷仨让到楼上找了个雅座，捡好才往上端吧。爷仨吃饱了喝足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当然垫饭钱用不着算，这是出自东家一笔账了。爷仨下楼，伙计把马牵过来，爷仨二次上马，直接够奔苏州府，跑得这快呀。等到了苏州府，天已然亮了。苏州府热闹啊，繁华呀。早上起来，这菜挑子就得好几千挑啊，都进城卖菜去。留这些卖菜都进了城了，这爷仨才催马进来。等到了苏州府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赵碧就喊上了：“嘿，快把牲口接过来，四爷外怀着了。”爷仨一看赵碧正在衙门口台阶上站着呢，用一块白布缠着脑袋，脸上就是血，看这意思赵碧好像脑门子上带了伤了。李四爷就问呢：“赵碧啊，你这是怎么了？”“嘿，四爷，

么着？我也着急，怕我老兄弟赌起攻心啊！老兄弟也是光睡觉不睁眼，我一着急呢，我出来溜达溜达，没想到夜里三更天这小太爷又来了。他跟我说：“赵斌，你请出一好朋友来，冲着好朋友的面子，我给黄天霸解药，不然他可就死了。”我就跟他说：“你等两天，等两天，好朋友就请出来了。”没想到他跟我说：“你要再不请好朋友，天霸死了我可不管。”他说这话，他低头哈腰，我就知道他在房上揭瓦呢。幸亏我闪得快，您瞧，把我脑皮儿全给砍破了，流这么些血。他打完了，他跟我说：“小脑袋瓜，今天晚上我还来。”嘿，四叔伟，您瞧我多倒霉。我上好了药，拿白布把脑袋缠上了，我心说你们可快来了，我也搭着小点门口散逛散逛。得嘞，四叔啊，你赶紧给我请进吧。你呀，三十多了，赵碧呀，你听听你叨了叨了，什么话也说不清楚，就要闲话，你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啊，正事也不办，过来，这是你钱大叔。赵碧赶紧过来施礼。好啊，行了，先别见了，有什么话咱把天霸这病治好了再说。这样呢，赵碧就陪着这爷儿几个进了衙门，直接够奔班房。赵碧一边走一边嚷：“别哭了别哭了，神医到了。”赵碧为什么这么说呀？赵碧耳音好啊，他在衙门口这就听见了这班房里头哭的声音。他知道黄天霸可危险了，他嚷一句呢是为了稳住人心，他这一嚷里边还真止住哭声了。赵碧上了台阶就把这门帘子掀起来了，里边孙玉堂、祝清明、张翔、杨秀正围着黄天霸那着急呢。赵碧一看黄天霸，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老兄弟可要咽气了。这时候钱大成、李四爷、穆成进来了，李四爷呢就挨着个的把孙玉堂这些人给钱大成指引了。钱大成一摆手，先看看天霸的病吧。走到黄天霸的床前，钱大成一看可坏了，黄天霸这左腮帮子上是又黑又紫，离着伤口近的地方黑如墨染，伤口远的地方紫如茄皮呀。李四爷一看，哥哥别着急。钱大成脱下长衣服，从腰中把药囊解下来，你们给我一杯一壶凉水，一壶开水，手下人去准备。钱大成就从药囊之中拿出一把小刀来，把黄天霸的头放好了，用这小刀呢就把黄天霸腮帮子上伤口的这块坏肉给剜下来了。大家伙一看，哎呦，这肉黑跟墨染的一样，虽然不大，这脸才多大地方啊，也就一块洋钱这么大。钱大成就把这面药一分两半，一半呢放在伤口上，一半呢就倒在茶杯里了，用开水冲开了搁在旁边晾着，要把壶里的凉水倒出一碗来，拿手蘸着水就往黄天霸这伤口上拍凉水，拍了这么二三十下，这水呢就进去有半碗了，然后用手在伤口丝外往出挤，挤出来的都是又黑又紫的血，这味儿的难闻呐！就这样一连拍了三回，头一回挤出来的血是黑紫黑紫的，第二回挤出来的就变成紫红色的了，第三回挤出的血呢就是粉红色的，味儿也就没了。跟着钱大成又打开一包面药，一半倒在凉水碗里头，一半呢往伤口上撒，又把膏药拿出来，就在这开水壶底下一暖，把这膏药给暖和开了，又打开一包面药，这包面

那药是黑色的，打开这药，大家伙闻见了，满屋生香，都猜出来了，甭问，这一定是上好的麝香，要打算制毒穿金入骨，没好麝香是办不到的。钱大成就趁着热，把这膏药贴到伤口上边，把寺外拍出来的水全都用手巾给擦干净了。赵碧，哎，那前辈您让我干什么？快去，让厨房赶紧去买三条金鱼，要黑鳞的，穿汤，什么左耳别割，趁热让黄天霸喝下去，只要他一出汗就算好了。这赵碧挺快的，马上奔厨房让厨子去买去。然后呢，他回来了，有人给钱大爷打过洗脸水来，钱大成洗了洗脸，然后穿好了大衣服。就在这时候，外边施大人弹嗽一声，砰！孙玉堂说：“大人可来了。”施安把帘笼挑开，施世伦又打外边进来。李四爷赶紧给钱大成指引，哥哥，这位就是现任知府施大人。钱大成赶紧过去给大人施礼，钱大成拜见大人，哎呀，老壮士你受累了，配药分心，只要把天霸治好了，老壮士你可功德无量啊。在下不敢。钱大成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心说我还功德无量呢，要不是我儿子捅着娄子，我能来吗？施大人可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就让钱大成落座。就在这时候，厨房的厨师傅就把鱼汤给端来了，赵碧给接过来了。老前辈，这鱼汤来了，放着晾会儿。赵碧刚把这鱼汤的碗放在桌子上，就听黄天霸说话了，哎呀，压死我了。黄天霸为什么说这话呀？因为天霸自打受伤之后，他一糊涂一躺，这左腮帮子朝上，这身子一直没翻身，他就把这半拉身子都压麻了。现在这药把这毒气给请出来了，他心中一明白，才换了一口气，哎呀，压死我了。钱大成一看这鱼汤差不多了，端过鱼汤来，一口一口的喂，让黄天霸趁热都喝了。天霸这时候虽然毒气出来了，可是他闭着双眼糊里糊涂，有人给他吃他就吃，有人给他喝就喝，糊里糊涂这一大碗鱼汤就喝了。施大人就告诉施安，你呀，赶紧到厨房告诉他们是我说的，让他们预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啊，给老壮士道道辛苦吧。钱大成马上过来给施大人道了谢，大人，这么点小事何足您惦记呢，来呀，拿被窝给天霸盖上吧。就在这时候，施孝过来给施大人请安。大人，徐府衙门来了公事，孙师爷让我请您赶紧去办。好吧，你们众位多照顾着点，老壮士我就不陪您吃饭了，让祝清明孙玉堂陪着。大人，您赶紧办公事去了。大家伙把施世伦送出班房，大人回书房办公事，咱们先不表。一会儿的功夫，茶房也来了，厨房的伙计也来了，擦好了桌子，摆好了杯筷，就把这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入座吃饭吧。这小脑袋瓜赵碧、大夫的孙七一瞧这么好的席面，得嘞，把套件都打开了，吃了个勾板豪平。大家伙吃的酒足饭饱了，刚要离座，就听黄天霸出声了，哎呀，热死我啦。钱大成赶紧站起来，走到黄天霸床边这么一看，别着急，他可见汗了，千万千万别动他，着了风就坏了。
黄天霸在这被窝里头折腾啊，哎呀，热死我了。

0: 热死我了，我想出宫。钱大成按住他，去拿盆去，千万别让他出去，要招了风就坏了。有人伺候黄天霸，黄天霸出了宫，出了一身透汗。钱大成说：“这可就好了，他这命就保住了。”黄天霸这时候把眼睛睁开了，他看见面前的李四爷跟钱大成他不认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拥有幸福。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3: 小红，快点！胖墩，回家吃饭了。
2: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今天就来聊一聊热闹的宵夜江湖。
1: 按下暂停键，你是我的分享与的例外，打破所有设防的存在。
0: 那到各地去看一看啊，这个宵夜啊，哪里的宵夜都有什么特色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像这个季节呢，很多人呢选择到各地出游，另外呢孩子们也快放假了啊，现在呢各个考试都在陆续的进行啊，即将到尾声收尾的阶段，所以呢快到一个放松的时候了啊。那如果最近您到长沙去，那有人就说无宵夜不长沙，作为宵夜之都的先锋，长沙呢一直在引领潮流。
1: 自然想找到了对时已久的拼图块，你是我的分享与的例外，打破所有设防的存在。
0: 在长沙随处可见的夜宵双雄，最出名的就是长沙的口味虾和梭罗。来长沙呢，如果不逛宵夜摊，等于白去了一趟。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大街小巷的摊子就都支起来了啊，塑料的小板凳呢，在街边摆上一溜，这个油烟啊，混着辣椒啊，香味飘着整条街。像人们这个聊天的声音啊，铁板的这种烧烤的声音，还有啤酒碰杯的声音掺在一起，没有网红店刻意的包装，全是本地人日常非常解馋的烟火气。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今天的回家吃饭。那天儿逐渐的热了，很多人在夜间呢会选择和朋友们小聚。那我们

冬瓜山，这里是老牌的夜宵巷，能开到凌晨三四点。必吃的就是烤肉肠啊，烤的这个外皮啊，看起来就是又焦又皱啊，刷上甜辣的酱料，哎，非常好可口，而且它是爆汁啊。还有呢，热卤四合一配猪油拌粉，越嗦越上头。还有牛肉小串啊，烤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辣啊。如果辣的扛不住啊，就配上一盒紫苏桃子姜，哎，这个味道是酸酸甜甜又很冰爽的，刚好用来解辣。嗯，那这个巷子是很窄的，位置比较挤，大伙儿呢都不嫌简陋，全都是奔着这个老味道。

0: 你未眠的夜晚，
1: 想吃种类很全，就去四方坪扬帆夜市啊！这里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湘西泡菜、常德鸭霸王，哎，这里呢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烈火牛肉啊，铁板虾滑、芝士烤冷面啊，长春的朋友也爱吃芝士烤冷面。同时呢，这里还有什么梅花小蛋糕啊、老式飞饼啊，哎，这类的甜口小吃，几十块钱就能摆满一桌。哎，我就发现夜市上很多东西啊，在很多的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这个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啊。如果说再配上一碗冰粉啊，清凉补，哎，一边逛这个夜市，一边吃，哎，特别的惬意。

长沙的宵夜有几种硬菜，在那儿都能吃到，首当其冲的就是口味虾，紫苏大虾焖的通红，这个虾肉也是吸满了这个辛辣的汤汁啊。香式烧烤花样很多，同时呢还有像什么烤鸡架、兰花干、玉米，全都这个味道是重辣重油的。小摊呢就是这个臭豆腐啊，很多人很喜欢，它也是灌满了这个蒜蓉、剁椒、酸萝卜，哎，外酥里嫩。不能吃辣的朋友，街边随处啊就有什么糖油粑粑，还有甜酒冲蛋，哎，这样甜味的东西能够比较中和辣味。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笑靥江湖，有商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那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古早味。哎，这个古早这个词儿这几年是有点流行哈、那真实的温州其实呢是一个悠闲怀旧的美食的城市。这里呢有着好几代人都铭记的温州泡泡，它呢承载着很多温州人儿时的记忆。还有非遗传承的猪脏粉啊，它的好吃与否呢取决于老板对这个猪肠的把握，一是要足够干净，二是不能失去猪肠本身的风味。那这个猪脏粉呢是用醇香的高汤来煮制的，能为这个米粉呢增添它的风味。光听着温州的名字，哎，它这个名字啊就有着温厚的温度啊。温州夏天本来就相当热，这个名字又带了一点温厚的温度，那就是热上加热啊。夜色当中的还有这个灯盏糕，哎，很受欢迎。炒粉干、麦饼、瘦肉丸、炊饭、猪头排，都会让在深夜当中游离的思维重新归位。那温州的怀旧呢，也是在一碗深夜的馄饨里也能够发现这种情怀。
1: 上的心藏着我的秘密，他只留给天真勇敢。
0: 要说起笑靥江湖的侠气，非重庆莫属啦。那有人说一入重庆深似海，从此江湖恩怨了，就是处处江湖气的重庆啊，连吃都沾染着侠骨柔情。
1: 我想跟你去看世界。
0: 重庆这个城市立体的让人，哎呀，真是无

哎，不爱吃辣的人到这里就不要尝试了。能把人辣的这个舌尖在穿山越岭当中啊，体验这种很心跳的感觉。那重庆人的血液里呢，翻涌着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什么烤脑花，哎，辣意冲天的肥肠鸡，夏天呢配着冰啤酒啊，自带潇洒。

开了十几年的江湖菜排档啊，在熟悉的重庆话氛围里也诞生出浓烈的市井气息。还有什么刀切的碗羊肉啊，自带泡椒香的烤鱼啊，一口气能让人吃下三五碗饭啊，三五碗小面，猛火热油劲辣，哎，对应的就是热情勇敢直接的性格特质。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继续和您来聊宵夜江湖啊。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泉州曾经是东方第一大港，它自古呢商贾云集，是古老的侨乡，更是闽南风味的源头之一。
1: 去闯的右边水
0: 和很多知名的大城市不同，泉州呢是一座温柔的烟火小城。那入夜之后啊，在泉州的街头走一走，或许呢你不会见到什么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但是也绝对不会空着肚子回家。

想陪。《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小青曾说，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泉州这样有如此丰富的小吃。夜幕当中的泉州，舌尖呢从不孤独，那五花八门的小吃也是温情出场啊。比如说这个姜母鸭，筷子一扯就会

0: 脱骨。这个姜母啊，它这个汤汁是温热的。鸭子其实呢，一般人是烹饪不好，在北方人来说呢，是不太擅长烹饪鸭子这种食材的。在南方呢，在泉州也好，下面也好，这个姜母鸭一定要放很多很多的姜。如果说不太喜欢吃姜的朋友，那对这道菜应该是无感，但是喜欢姜味儿的朋友到了那边一定会对姜母鸭上瘾。
1: 衣裳男孩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
0: 还有浓稠鲜香的面线糊啊，不光是大家喜欢的早餐，也是夜幕降临之后啊，人们非常喜爱的食物。此外，还有像什么醋肉啊，醋肉在福建各个地方都能见到，但是呢，泉州人会说，只有我们这个城市的醋肉最正宗。还有卤料啊，肉卷、海鲜啊，这个面线糊呢也是丰俭由人，配着深夜现炸的油条，食材扎实，口感也是饱满的。

0: 油条固然好吃，但是不是说谁都敢吃的。现在呢，在长春的早市上，这个油条啊，就是每天也都是很多朋友在排队啊。有一家呢，我们家附近这个油条炸得特别香，但是我一般走到那里啊，都要做一番心理挣扎，不太敢买啊，因为它这个香味实在是太上瘾了。吃了呢，很容易发胖。还有的朋友呢，在泉州喜欢吃萝卜饭啊，萝卜饭是比较朴素的，配上几串简简单单的铁板烧啊，有浓烈家乡味的牛肉羹，还有红赖鸡爪、柯子煎。我们说它的正常读音应该是叫柯子煎，可是闽南语呢就读作鹅阿煎。那普通话当中也可以叫它海蛎煎。每家的味道其实做出来都不太一样。有的朋友不喜欢淀粉放的太多。
1: 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
0: 会生活的泉州人还会去附近的夜市走一走，来点儿炭烧生蚝，最后用一碗清凉的四果汤为这个觅食的夜晚啊进行一个温柔的收尾。都说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一条街道半城烟火，它是一座城市真正的灵魂。那我们稍后呢，在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呢到别处继续走走。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继续来说宵夜江湖。傍晚时分的兰州，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之都，绝不仅有牛肉面这一个名头。兰州呢，它位于中原河西域枢纽啊，汇聚了多元的食俗，融合了南北的滋味。在这里呢，烤肉可以一把一把的吃在夜市上，如果觉得还不满足，就配上酥脆的烤饼啊，那气势恢宏，就像风风火火的好汉啊。同时呢，鸡蛋、牛奶、醪糟，还有甜胚子、灰豆子，哎，它们配上呢，又像小家碧玉。

在兰州的夜市上，很多人喜欢酿皮儿。哎，这个酿皮儿啊，就是酸辣味儿，在酸辣味儿里翻飞。快刀呢，还会切出一些羊头、羊杂碎，哎，清汤煮过，再过热油拌、爆炒，或者是做炒菠了。炒菠了是什么东西，朋友们？大家谁去吃过？还有比牛蹄儿更干韧筋道的胡辣羊蹄儿。

黄河边的食谱少不了家乡的面香，这个煮的面当中啊，还是炒的面啊，咱也不知道啊，加入了洋葱、青椒、莲花白啊，是炒面啊，焦黄的色泽让人一看就馋。那说完兰州，咱们再到青岛这个海边城市去走一走吧。朋友们，你们到青岛喝过这个袋装啤酒吗？我去喝过，这个味道，因为我对酒确实是没有什么研究，我就觉得挺新鲜的。但是呢，你让我说它有多好喝吧，我也形容不出来。就是青岛呢，它这个啤酒啊，在夜宵当中它就是透着酒香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生啤。这个啤酒呢，它有初生原浆的麦芽的香气，严苛到风味只限24小时的保鲜期。在青岛生活很多年的人，就是晚上坐在这个小马扎上，也能喝得出不同酒厂的区别。说有一套嗑叫一厂真、二厂晕、五厂亲。当然，有青岛啤酒的地方就少不了海鲜的狂欢。青岛这个地方三面环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呢，这个城市的人啊，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来吃美味的条件。大虾、黄花鱼、鲅鱼、安康鱼啊，还有蛤蜊、扇贝、牡蛎。那当地的青岛人其实他们最喜欢的是小海鲜，这里的小海鲜也比其他的南方城市的那些海洋城市的海鲜个儿大，所以说呢，味道是很肥美的。其实在青岛啊，很多朋友说他们最不喜欢的海鲜就是大虾。在所有的海鲜当中，那大虾呢就被看作是味道非常寡淡的海鲜了。其中啊，这个红岛的蛤蜊是青岛人心中的白月光。这种蛤蜊呢，壳薄肉多，味鲜，别处不能比。那青岛的扇贝为什么不是心中的白月光呢？我觉得青岛这个扇贝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蛏子啊，都特别肥美。原汁原味的做法就很好啊，清蒸一下就非常不错。即使呢到这个野馄饨摊上啊，少不了蛤蜊的出场。所以呢，对于青岛啤酒现开现喝啊，对于海鲜现捞现吃的青岛朋友来说，永远比别人更懂得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来说说北方城市锦州的夜市吧。烧烤呢是东北人啊抵御严寒让生活时刻萦绕烟火气的存在。在锦州这个地方呢，把烧烤作为地方非遗，各类食材独有一方大舞台。像鸡烤在这个烤架上，就会被拆解成十多种的烤法。那还有薄如纸张的干豆腐啊，里面包上了葱酱、青椒、火腿。我觉得包上这个青椒和火腿，没有咱们东北人里面包上香菜和大葱啊比较好吃。单纯这两样包在里面啊，就挺不错的。再放上这个蒜蓉辣酱，那锦州人的吃法呢，他们可能是有一种特别的辣酱来配吧。
1: 带着我们的约定，
0: 这个烧烤主要还是看调味儿的。锦州人呢，看见什么烤什么，还研究出了什么蘸、刷、撒、烤、翻这些手法。喜欢烧烤的人到了这里就有了回家的快乐。关于烧烤的一切愿望，在锦州的夜色加持下，都能在舌尖抵达。那再来说说贵阳啊，贵阳呢，宵夜之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地方，却将一个爽字写到了城市印象当中。夏天的时候，人们会说爽爽的贵阳避暑的天堂。夏天呢，贵阳是非常凉快的，日均温度是26度。在这里呢，如果说有着一锅小米椒、番茄、木姜子油，还有放上蒜和酒香的酸汤鱼啊，就能够承包贵阳人舌尖的酸爽。

到冬季的时候，人们又喜欢坐在桌子旁等着这个锅烙烙好，表皮特别的脆爽。贵阳这个城市呢，兼收南北，它属于一个移民城市，每一种小吃都有性格，家家的蘸水呢味道不一样。一碗羊肉粉让嗦粉的朋友能让他们疯狂。同时呢，水果豆花、糍粑稀饭轮番上阵。在这里呢，这种又甜又冰爽的口感，好像回到了童年。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按亲密关系的程度，人们把爱情分成三个层次：好感、喜欢和激情之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和大家分享作家李银河的一段文字。那在爱情中比较低的层次就是好感，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可以跟你在一起，这就是好感。第二个层次是喜欢，就是觉得挺喜欢对方的，感情上也挺温柔的，但是没有太多激情，这是喜欢。第三个层次我称之为激情之爱，它是最高阶段的爱，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坠入情网之类的话。有些人对激情之爱有一点质疑，怀疑它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幻觉而已。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本书，上面有一位欧洲的电影导演

导演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爱情从来都是单方面的。这种说法挺叫人意外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想啊，当激情之爱发生的时候，你就跟握着放大镜似的，会把对方的优点剧烈的夸大。中国古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个意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节气道的变化，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用于我们睡眠外科，就是我们耳鼻喉属于睡眠的，通过外科手段去解读的一个科室，在睡眠外科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2: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刚才接了个电话没听到，是不回答成人相关的问题吗？成人相关的问题我们回答了，是可以回答的，可能你没听到哈。但是也提醒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想回听的话呢，可以在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上面搜索一通说一，就会出现哈我们整期的回放，前面专家已经给您解决了，可能您没听到哈，你可以一会儿再听一听，看一下回听回放都可以。这位朋友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眼睛的一些问题，可以吗？眼睛最好是我们请眼科老师来的时候再进行，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啊，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哈，它是做一个金标准的，主要能测出孩子夜里哪些关键的指标，数值高低又代表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哈、啊？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0: 睡眠监测呢是。它是在睡觉过程中的一个检查项目。它大体上呢，大家知道一下，它是要带一个设备在身上。大家都知道心电有24小时的那个心电监测。
2: 对，心电监测啊。
0: 血压有血压计，那它呢就是带上一个设备，然后去检测一些项目。它包括哪些呢？在监测的时候呢，我们要带一个口鼻气流，一个导管。
2: 导管。
0: 这个时候能测到你睡眠的时候有没有气流出来。气流有没有高低的变化。有没有比如说打鼾的时候或者是憋气的时候气流没有了，气流中断了，这是测气流。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带一些脑电。这个脑电是测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结构
2: 啊，
0: 一期二期三期脑电一些变化，这个是判断我们睡眠结构，就是有没有紊乱呢，浅睡眠多不多多少。像我们平时戴手表一些深睡眠浅睡眠，那只是一个很智能的一个粗

0: 初筛。那么咱们睡眠监测是真实的带着脑电看的脑电波，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脑白质病的患者，在睡眠监测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中枢事件，这个是可以判断的。
1: 明白。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带上有一些胸腹的两个袋子，这两个袋子是判断我们这个打鼾它是上气道阻塞来的，还是说我刚才我说的大脑调控来的，是你的中枢调控出问题了，还是你肺炎导致你二氧化碳结合力不好了导致这种中枢现象。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能判断它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性质。睡眠呼吸暂停就是包括阻塞和中枢还有混合，这个就是判断疾病的根本了。除了这个呼吸现象，就呼吸暂停这个疾病之外，它还能判断血氧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人的这个血氧啊是非常重要的，它供各个脏器去运作，像机器一样。那么白天的时候血氧一般就是都是正常的，但睡觉的时候一旦出现鼾，口鼻气流没有了，那个我们叫呼吸暂停，那么血氧就会下降，降到什么程度，轻重轻中重，对，是波动的还是一直在降低，
1: 所以是有三个度，
0: 分度，轻
1: 度、
0: 中度、重度、那么儿童如果出现轻度的低氧血症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因为儿童对氧的需求量比较大嘛，这个脏器影响比较特别大，那么血氧是一个方面。当然睡眠监测还会监测到很多其他的现象，比如我们平时诊断还要鉴别一些失眠呐、鉴别一些睡眠行为异常，比如说有这个睡眠中打人的，睡眠呻吟的，这些不多见的睡眠现象也要通过这个睡眠监测去检测。比如说有的孩子，有的家长来看病的时候说这孩子经常在半夜时候喊叫啊，或者是捶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通过睡眠监测去大概进行一个初筛，看看这些现象跟我们的呼吸暂停有没有关系。还有的人来就诊的时候说我白天特别困，就是开车也受不了，集中不了注意力，而且半夜经常醒，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睡眠监测看看你大脑晚上的微觉醒多不多，活跃度怎么样，就能判断出你这个醒的次数越频繁才有影响睡眠结构的。然后还要判断你这个觉醒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呼吸暂停低氧血症相关，还是说你这个就是大脑原发的这种觉醒。所以这个监测整体来说总之它能够判断一个是睡眠结构，一个是睡眠呼吸事件，还有血氧，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罕见疾病，都可以进行一个监测。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个朋友说哈，说跟鼻炎有没有关系哈，你说的是张口呼吸还是腺样体肥大跟鼻炎有没有关系呢？
0: 张口呼吸和鼻炎都会有些关系的。首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它鼻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明确的致病因素，长期反复发作的鼻炎就会导致腺样体的增生、水肿，它俩是恶性循环。那么腺样体大了一定的程度之后，鼻腔的分泌物不能从口腔排出，而且腺样体会存留一些大量的细菌，是个细菌池，会加重鼻炎，所以它俩是个恶性循环，相互影响的。那么口呼吸也跟鼻炎有关系，如果鼻子不通了，当然我们要通过口去喘气，那么也会导致口呼吸的加重啊，鼻炎也是影响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讲得好，受益了啊，听明白了，太好了啊，能听明白就好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咋能挂号呢？是哪个院区啊？他扁桃体肥大，但没说这是多大年纪哈。
0: 扁桃体肥挂号的话，我们挂号系统是非常明确的，我是每天我们咽喉科是轮的啊，这个月是在周二和周四，在自强一天，亚太一天。如果说手机有些老年人不会用手机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挂号，挂号这个有机器、有窗口，还有我们的服务人员有导诊，都会帮助您进行挂号。如果实在挂不上号，就到诊室门口，我们也有护士进行指导，加号都是可以的，
1: 没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几度肥大要做手术呢？
0: 扁桃体吗？扁桃体还是腺样体？
1: 这位朋友哈，好像他没说，
0: 那就大概说说啊。如果是腺样体肥大，我们是在指南上明确规定二度以上，然后有明确的症状，超过三个月了，这个是需要做手术的。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腺样体，就是三度，哪怕是三度，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去解决。那么扁桃体肥大也是同样的，有的人先天扁桃体就大，他一辈子都大，他没有影响任何事儿，他也不影响吞咽，也不经常发炎，也没有影响打鼾，不影响呼吸，那这个时候腺样体的手术它不根据分度去决定。但是扁桃体的扁桃体说错了，扁桃体不根据分度去决定做不做手术， 那么呢，但是它大了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包括经常发炎，一年超过三四次的这种炎症的表现，总疼啊，发烧，或者是影响到您吞咽有些困难，会有经常有异物感，因为扁桃体大了，它会触碰了咽喉壁啊，还有会影响到你晚上夜间的影响了呼吸，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这个时候要考虑到进行外科干预就可以。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了。他说：“刘教授医术高明，我家孩子就是您治好的。”
0: 谢谢
1: 啊，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我们也都看到了。来看这位朋友说两岁腺样体肥大能做手术吗？
0: 两岁，在指南上比较安全的麻醉安全的年龄呢是三岁，但是两岁的孩子要看他的影响大不大啊，衡量利弊。那么怎么衡量呢？一个是看他晚上是不是憋得特别严重，就是有的孩子憋得就是哪怕清醒的状态下吃饭他都吃不了，他就倒气儿啊，或者睡觉的时候每天都憋醒，那没有完整的一个睡眠状态，经常憋醒，或者是就得抱着睡，有的孩子就躺不下，前一段就有这样的孩子，他妈妈每天抱着睡觉，堵得特别厉害，然后呢白天就是不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睡觉啊。这个时候如果说症状我们经过保守治疗，经过用药啊，鼻腔喷剂，鼻腔冲洗，包括一些鼻炎都治了，都排除掉之后还是不好的话，两岁也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啊都是很成熟的了，对于小孩子呢，新生儿我们都可以进行手术，所以在用药啊还有进行麻醉的方式上都会很科学，所以这个风险也不是特别大。那么如果说必要的情况下气道堵成这种程度了，那么衡量利弊来说，还是做呢比不做利益更大于弊。
1: 明白了。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关注这个麻醉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解释清楚了，这个麻醉是非常的安全的，而且在麻醉之前呢，可能专家也会根据您孩子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评估，是在安全之下进行的，别担心啊。
0: 对，
1: 以前有很多家长朋友，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可能在进行一些麻醉的时候就特别担心，孩子这么小，麻醉了之后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啊，生长发育啊，其实今天我们告诉您是没有的，是非常的安全的，这个您放心就好。作为患者来说，一定要和医生来进行一个配合，要遵医嘱，依从性要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是吧？
0: 对，
1: 把病看好了哈，一定要充分的相信啊。
0: 对，
1: 好，那么再往下来进行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啊，刘主任特别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看到了啊，您说的很对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腺样体怎么能导致尿床啊？问号，腺样体能导致尿床吗？
0: 腺样体导致尿床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儿童，有的成年人也会出现啊。那么腺样体它导致尿床的底层逻辑，那它就是它腺样体肥大之后，我们儿童的气道发生了阻塞，那么就会出现睡眠状态下的打鼾，或者更严重就叫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呼吸暂停就是说我们的气不能从气道进去了，肺子没有气体交换，那么血氧就会下降。血氧它这时候下降，它不是一个劲儿低，也不是说就维持到一个水平，它是你每次呼一口气喘上了，它血氧就高一点，来回波动的。那么这一夜的反复的波动，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全身的内分泌系统的变化。那么最直接的，其实对于尿床这件事来说，它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功能。就对肾脏的，简单说就是肾脏的功能受到影响，所以才出现尿床。那么其实呢，其他的原因的低氧血症，反复的低氧血症是不是对这个膀胱的这个肌肉的功能有影响，其实也是在逐渐的研究的。那么这个现象产生跟这个反复的低氧血症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成人的尿床也是，很多成年的男性啊比较胖的，然后包括就是晚上夜间频繁起夜啊，然后有一些尿床的现象跟这个反复的低氧血症也是密切相关。
1: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两岁孩子喘气儿，为什么憋气儿啊？
0: 两岁的孩子喘气憋气，您是指睡觉的状态下是吧？睡觉的状态下憋气儿呢，就还是说我们气道哪个地方有狭窄，所以这要衡量用评估，是不是孩子最近感冒了，是短期的呢还是长期的。如果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口鼻咽部都会出现水肿，这个时候憋气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急性的感染，然后没有什么原因的，孩子睡觉的过程中经常的憋气，甚至憋醒啊，张嘴，经常翻身，睡不好，趴着，这个都是气道狭窄的表现。这是不正常的，首先啊。那么这个现象出现之后要进行我们这个 正规的这个查体，包括我们要看扁桃体有没有增生啊，因为有的孩子在隐性的气道感染之后扁

0: 然后体就增大了，有没有腺样体的肥大，有没有鼻炎、鼻窦炎等等气道的炎症，所以这个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大概的这个可能性啊，就是这些。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专家刘岩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成人顽固性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新的效果好的治疗的药物啊？
0: 过敏性鼻炎，这是这几年全球的一个难题了，一个越来越增长的一个发病率的这样一个疾病啊。那么过敏现象，它本身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机体的免疫反应，对一些致病源，包括过敏原产生一些过激的一个反应。那么过敏性鼻炎这些年，近几年呢，我们鼻喉科有一些，我们有的时候会增设过敏，在过敏季来临之际呢，会有过敏性鼻炎的门诊。那么在治疗上呢，以前的以往的经典的治疗包括鼻腔的喷剂、鼻腔冲洗等等一些保守治疗。近几年呢，有出现就可以进行一个，如果鼻腔堵塞特别明显的那种过敏性鼻炎，可以考虑进行胃管神经切断的手术啊，对一部分患者是受益的，当然要经过一些筛选。那么还有近几年出现的这种单抗啊，对这种经过明确诊断了有明确的过敏源的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患者，可以进行一个全身的这种免疫制剂的应用，包括静点的药物等等。还有现在有一些我看我们鼻科的正在开展这个鼻腔的一种治疗，射频治疗。那么对于鼻腔、鼻部比较敏感水肿的区域进行一个射频消融等等啊，都可以。那具体的呢，还是大家请到这个鼻科门诊进行咨询啊。
1: 好。那么属于轻度的这个腺样体的堵塞啊，轻微打鼾、张嘴的孩子，完整的保留的这个干预方案都有包含哪些操作哈？家长能够落实哪些呢？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其实保守治疗对家长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那在日常的对患儿的护理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孩子有没有长期的鼻炎、打喷嚏、流鼻涕，有没有就是反复的嗓子疼啊，周围一些炎症的表现，有没有经常的头疼啊，中耳炎听不清的一些现象？排除掉其他的一些疾病之后呢，对于单纯的这个腺样体肥大，我们可以进行保守治疗。那么比如说有鼻炎的患者可以进行鼻腔冲洗，每天一次啊，这个冲洗器是很好获得的，那普通的药店就是有可以获得啊。然后每天一次，它的作用呢，这就是冲洗掉鼻腔的一些致病源，然后将分泌物进行清除，这样呢保持鼻腔的一个通畅状态，消除水肿。除了这个之外呢，鼻腔如果有阻塞的，鼻腔有痒啊、打喷嚏啊，可以用一些鼻用的这种鼻用激素。这种激素呢，它是副作用很小，有的家长啊就是担心副作用，长期用这种药的副作用。在这里跟大家就是重申一下哈，这种鼻用激素呢，它是通过黏膜吸收的，它的激素量是非常非常的微弱，那么它起效也很慢。可能有的家长用了之后发现，哎，没什么作用啊，就是还不如我自己上药店打一针那个曲安奈德都好使。其实它的就是因为它比较柔和，它副作用小，所以它起效也会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们要坚持用，一般是到一周的时候才能看到明显的鼻腔又变点通点气儿了，鼻腔没那么痒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住啊。这种药物呢，就是可以坚持到你整个过敏季的期间，甚至呢，再延长你这个用药时间都是很安全的。当然，这个药物的选择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过敏性鼻炎，对于腺样体肥大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防止孩子的这个积食啊、反酸呐、啊。这个近几年发现，这个孩子的胃酸反流性咽炎也会造成腺样体肥大的发生。所以在饮食上要控制孩子的健康饮食，减少碳酸饮料啊，这些应用，减少酸性食物，尤其是柠檬啊那些酸辣的东西，会造成夜间的胃负担增加的，睡觉的时候会造成反酸，一般是出现在半夜，家长还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腺样体肥大的加重。那么还有就是孩子要控制体重啊，有些胖孩子打鼾的现象更多见，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人在胖了之后，颈围增大，咽腔就会变窄，那么甚至会有扁桃体的增生，就会加重腺样体的这个鼻腔的这个堵塞呀，气道的狭窄，引起大鼾。
1: 好，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腺样体肥大呀，会导致咳嗽吗？
0: 很多孩子。

0: 越多，那么炎症越积越重，那细菌越积越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分泌物就会从鼻子，反腔到我们的口腔，那么这种口腔呢，会直接顺着我们咽喉，直接到咽喉部，刺激咽部的一些黏膜，造成常年的咳嗽啊。尤其大家会发现，孩子流黄鼻涕的时候，咳嗽会特别厉害，吭吭吭的，还会咳出这个浓痰，这个是特别明显的证据。那么有的孩子就说，常年的清嗓，然后这样清嗓，然后呢？这个咳嗽也没有痰，就长期的总是干咳，这个情况大家也要关注，是不是有伴有孩子的这个睡眠的张口呼吸，有没有睡眠的打鼾啊？睡觉的时候睡不安稳，这个时候来查一查腺样体是不是有肥大。
1: 好啊，继续来看啊，鼻炎、张嘴、睡觉、打呼噜是腺样体肥大吗？
0: 鼻炎、张嘴、要打呼噜，这个如果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是多见的啊，发病率是更高的。比如说青少年之前，12岁之前有打呼噜，还有鼻炎，那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如果成人有这个鼻炎、打呼噜，就大多数是跟腺样体没关的，但也少数的患者他经常的感冒，然后淋巴组织增生的很旺盛，甚至有一些体重超标的患者，颈围比较大的，这个时候也不排除到腺样体没有完全萎缩呀，或者腺样体再次出现了增生，这个时候是不排除的。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儿童12岁啊，体重90斤，身高呢是155厘米，鼻子睡觉前鼻子总是不通，睡着了就不得了哈，有时候晚上鼻子也不通，但不多，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整呢？
0: 12岁是吧？
1: 对，12岁，
0: 12岁，这个鼻子不通的原因有很多了。总之呢，它就是因为你鼻腔有狭窄，是吧？那这个狭窄的原因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推测了，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有鼻炎呢？长期的白天的这种鼻塞、打喷嚏、揉鼻子啊、鼻子痒这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炎的表现，鼻炎也会造成晚上睡觉的这种影响。那家长说他在平躺之后会加重，白天还可以。有的人就说：“哎，大夫，我一躺下就不行，或者是翻个身，这边好一点，一会儿那边又好一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血管运动性的啊，不一定真的有鼻炎，那是血管运动性的这个鼻炎，它也跟着体位会有变化，也是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改善。那么有的大人、成年人，他是白天坐着喘气是没事儿的，但是一躺在椅子上午睡。或者是平躺仰卧的时候，就觉得鼻子一下子就堵了啊。这个时候往往跟这个软腭塌陷有关系。什么叫软腭呀？就是我们张开嘴，在照镜的时候能看到我们正中的那个小舌头，包括边缘的那个黏膜皱壁，那个叫软腭。那有的人这个软腭是很长的，那么松弛度呢，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结构不一样啊。有的人特别松弛，那么在一仰卧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和咽喉壁贴在一起，那么我们从鼻子到口腔的这个气道就被堵上了，所以感觉是鼻子堵了，其实不是那样，是咽部的一个狭窄造成。
1: 好。
0: 就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然后可以进行来，查查体就知道了。
1: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咱们这儿做一个查体哈，给你看一下。来看下面这位朋友说了，说快10岁的孩子口呼吸有鼻炎，鼻炎还比较重，2年前做过2次鼻腔镜，腺样体有堵塞，在不感冒的状态下，大约是30%，近2年没做过检查，然后现在应该做什么检查？手术对鼻炎有缓解吗？
0: 13岁的青少年了，他腺样体查过也问题不大了，1度左右是吧？
1: 快10岁的孩子，不到
0: 十
1: 十三
0: 岁
1: 岁，
0: 的孩子
1: 对，九
0: 腺样
1: 岁
0: 体
1: 多。
0: 是逐渐在萎缩的过程，那之前也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的这样的病史。那么鼻炎镜查了2次，还是有一点轻微的鼻炎。那我们知道东北这个环境啊。春秋冷啊，春秋风大呀，还有过敏，还有这个干燥，都会造成鼻炎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其实是这个鼻炎就可以造成您说的这个现象，可以进行复查一个鼻炎镜啊，每年查个鼻炎镜也是没什么伤害的，然后进行一个鼻炎的调理就行。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2岁孩子腺样体肥大3度，睡醒了嘴边有白色的口水印儿，能做手术吗？需要手术吗？
0: 2岁就24个月以上的孩子。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看嘴边都有很多的唾液的痕迹，有白色的泡沫，这种都是说明孩子晚上出现了严重的口呼吸现象啊，流唾液之后结痂了。那么这个口呼吸的现象这么长期以往，一定是对孩子的面容啊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腺样体也大，还要看一下扁桃体是不是有影响啊，扁桃体增生了之后。它比腺样体还难控制啊，腺样体还有萎缩的这个可能，扁桃体只有在 青春期之后。

0: 后才逐渐萎缩。
1: 嗯。
0: 那么一个是要这个查完之后，如果确定大了，有没有经过保守治疗？就像我刚才说的，用不用过鼻腔喷剂啊、鼻腔冲洗，还有甚至用一些白三烯受体拮抗剂那种全身的这种控制过敏的那种药物。如果规范的治疗了3个月还是没有改善，那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防止进一步出现那个面容的变化，影响颜值。更大的影响是反复低氧血症，影响孩子的身高和智商啊，所以还是建议可以到我门诊来看一下啊，然后保守治疗的观察一段时间。
1: 5个月小孩睡觉打呼噜有问题吗？用不用检查呢？
0: 睡觉打呼噜，如果是偶尔出现的，是问题不大的。有的孩子白天玩的特别的那个激烈哈，回去肌肉一松弛，出现打鼾；也有就是胃酸反流，吃积食了引起打鼾。如果偶尔出现的，不造成他长期的这种现象，也没有睡觉翻身或者是睡不好，经常憋醒啊，是没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了能有1-2个月，没有在感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还要查一查是不是出现了腺样体肥大的现象。
1: 好，来看这个朋友说了哈，说这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2岁孩子能做吗？需要提前预约吗？需要挂哪一科呢？
0: 药物诱导内镜是在儿童做的并没有成人多，因为这个用药给药的这个把控上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第二个呢是。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它是，这个对于气道的狭窄和阻塞平面去进行一个判断的，它的作用是要评估的阻塞平面。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即使你评估出他有咽腔的塌陷、会咽的这个倒扣或者舌根的这个后坠，那么这2岁的儿童，我们也是很少进行干预这些方面的。因为儿童在还没有发育完全，气道很狭窄。往往就是光是腺样体肥大或者鼻炎呐、扁桃体增生切除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手术的有效率能达到90%以上。所以不是很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对于儿童来说。但是呢，对于某些孩子，比如说做完手术了，手术之后几个月之内还是有打鼾，也没有肥胖，进行鼻腔的检查之后也没有明显的鼻炎，其他的原因都排除了。那么这个时候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儿童进行一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看看是不是咽腔塌陷或者舌体的原因，还是骨性的原因造成的狭窄。一旦出现骨性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跟口腔科合作进行一个正畸、扩弓等等联合治疗，这个时候做内镜是必要的。从安全性上来讲呢，还是尽量选择在3岁以上。
1: 好，那孩子已经出现了腺样体面容长不高、上课注意力差哈，这种情况在保守治疗还能来得及吗？
0: 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变化呀，正畸科医生应该是很专业的哈。他们在12岁之前和12岁之后是一个分水岭的。那么在12岁之前呢，我们儿童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很简单的牙托等等一些现象去改善。那么一旦超过12岁之后，这个正畸治疗就可能要通过一些拔牙呀、一些骨性结构的改变，就比较复杂的治疗方式了。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现象了，我们想就是亡羊补牢也是有必要的。那么，如果你不去控制他现在口呼吸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严重的口呼吸，这个睡眠不安稳等等这个现象，那么他这个畸形只能会越来越重。那么，可能你这个骨慢慢的就是下颌就越来越后缩了，然后牙齿不齐，下颌变短啊，整个脸颊长。唇变厚，这种就越来越重。所以，首先呢，一旦出现这个现象了，那么第一，我们要控制到它的病因，解决到它气道狭窄的这个原因。第二呢，也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去干预。比如说，你12岁以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牙套去治疗。那么对，12岁之后，那么要口腔正畸科医生介入啊，进行一个完整的方案，进行一个这个。一个骨性结构的干预啊，除了这个之外啊，一旦发现了面容改变了，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解除到病因，大家都要给孩子进行一个唇畸的训练。那么什么叫唇畸训练呢？我们知道，我们口呼吸之后呢，我们用口喘气，上唇是没有力量的，它是长期的就自然放松的状态，就会造成肌肉的这个萎缩。那么我们这个肌肉萎缩之后，就会造成这个。牙齿就是它会更加突出啊，那么口呼吸它没有这个没有气流通过鼻腔去压我们的硬腭，我们的鼻腔会越来越口腔的底儿那顶会越来越高，所以就狭长了一个气道。那这个时候给大家要科普一下，进行一个唇畸训练。这个唇畸训练其实方式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呢就是

0: 个笔啊还是筷子咬住啊，咬住之后呢，然后上下水来回对合啊，或者是吹口哨，吹吸管，拿一个口杯子，吸管每天放在这个杯子里，然后吹啊，吹一定的次数，然后能够改善我们的整个唇肌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形成这个习惯之后，那么可以或多或少的会改善你这个面容的这个变化啊。那么就是一旦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们也不要放弃，还是进行积极的一个干预，在18岁之前还是都有机会的。包括成年之后，你下颌变小了，由于长期的打鼾、张口呼吸，下颌变小，我们都可以通过正颌手术、上下颌前移进行，包括一个是挽救它的面容，另一个是改善气道，防止打鼾，这都是可以进行干预的。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怎么决定这个扁桃体全部切除还是部分切除呢？
0: 扁桃体全部切除，扁桃体切除术呢有几个适应症，一个呢就是它要反复发炎，这种反复发炎超过一年，超过3-4次，连续2-3年，它会引起全身并发症了，这种风险大了，我们要把它切除。像这种发炎的扁桃体，它有的人成人，尤其是成人，它扁桃体并不大，但是呢它有一点点扁桃体它就会引起发炎，所以这个时候毫无疑问一旦要做手术了，这个扁桃体都要切掉，那么对于这种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它不总发炎，没有这个炎症的表现，它只是影响了我们的呼吸道，影响了打鼾，或者是影响到吞咽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可以考虑进行部分切除的。那么全切和部分切呢，它有一定的就是优势和劣势哈。那么全切对于儿童来说呢，他可能就创面更大一些啊，扁桃体窝暴露出来，他出血的风险要稍大一点，然后术后的疼痛可能要比半切要明显一些啊，恢复期要这个全切要时间长一点，所以对于小朋友，尤其是3岁左右、3-4岁的小朋友，他扁桃体没有明确的发炎的病史啊，只是肥大了，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扁桃体的部分切除。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为什么说腺样体能决定尿床，这个类似问题咱回答过是不是，我们就说了啊，再往下来，
0: 有低氧血症引起的。
1: 是的，来看这位朋友，听了刘教授的精细讲解受益匪浅了啊，那您受益匪浅就好，有问题的话呢继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哈。他说腺样体9岁能萎缩吗？啊，
0: 九岁、
1: 啊，
0: 在这个我们的教材上和经验上来说，腺样体现在公认的是10岁开始萎缩，9岁是逐渐萎缩了啊，可以的，因为腺样体本身是正常的淋巴组织，如果没有炎症的反复刺激或其他因素的干预的话，它是可以逐渐萎缩的，但是要注意控制体重，不要过于肥胖，增生旺盛的孩子就容易萎缩的慢。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睡眠监测要住院吗？
0: 不需要。睡眠监测是有两种形式啊。我们的睡眠监测设备是分4级的，1级、2级、3级。它1级设备呢，它是那个非常便携的，就是可能一个指环、一个腕带就可以了。那么4级设备它就是有包括脑电、心电，特别复杂了。有的设备可能要身体导联要连80多个导线。这个是对于比较复杂的疾病，这个有的设备它是需要连到我们的监测室啊，因为我们的睡眠监测要睡觉的状态下要睡得很好才能测得准，所以我们有专门的专业的隔音非常好的那种睡眠监测室。在监测室里我们有摄像，就给您监测您睡觉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个导联是拿不走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医院里住。在医院里住也不需要办住院，只是需要白天花个手续，然后约好预约之后晚上来进行一个睡眠的检查，第二天清晨醒了之后，技术员把这个早帘摘掉，然后就可以回家了。这是在院的，我们叫中心内睡眠监测，睡眠中心内的。那么睡眠中心外的睡眠监测是可以带回去的，这个便携的设备带到身上，然后有的早帘是有这个脑电的，有的不带脑电啊，便携就带在身上就可以了，这种是可以回家入睡的。有的患者他就是换了环境可能睡不好，然后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睡眠的这个其他的疾病，就是单纯的打鼾，我们还是建议回家进行监测的。因为家庭的环境他很放松很熟悉啊，这个时候对睡眠的质量来说他更能真实的还原你这个睡眠疾病的状态。但是对于那种比较合并了比如说慢阻肺啊，或者行动不便年龄大的小朋友回家不能配合的，导联容易脱落的，还是建议在中心内进行监测。
1: 好，8岁男孩晚上总张嘴睡觉，偶尔打鼾，用不用检查？要检查的话，检查什么呢？
0: 8岁的男孩就听我们的主题哈，就张口呼吸，我们首先要排除他是不是腺样体肥大了，是不是鼻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张口呼吸是偶尔发生的感冒了出现的，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个10天半个月的，感冒好了之后如果还有这种现象，嗯，还是建议到医院里进行检查。那么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查体了，看口腔的腺样体扁桃体有没有肥大，有没有咽部的充血水肿。更进一步的检查呢，就是进行一个电子鼻咽镜，这个也是很容易的啊，也没有什么疼痛，一个鼻咽镜的检查费用就100多块钱，就能够非常明确的诊断出有没有腺样体肥大。
1: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4岁半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腺样体大，有鼻塞、张嘴呼吸情况，请问这个需要检查什么项目，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啊？谢谢主任。
0: 4岁半的孩子有反复的鼻窦炎是吧？
1: 对，
0: 反复的鼻窦炎，儿童的鼻窦炎其实挺常见的，他是在感冒之后就可以得这个鼻窦炎。孩子的症状往往就流鼻涕，流黄的黏的鼻涕或者白黏鼻涕，然后头疼啊，经常哭闹，这种情况也不排除他会伴有腺样体肥大啊，因为浓鼻涕会反复刺激到鼻咽部的黏膜。而且呢，一部分腺样体，大多数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都伴有鼻窦炎，所以这个腺样体肥大和鼻窦炎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个时候到医院来检查，还是要一个是进行一个鼻咽镜的检查，看看腺样体是不是堵塞了气道，腺样体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脓性分泌物，是不是有充血水肿。如果鼻腔里我们在内镜下看到了大量的脓鼻涕，验证了它是一个鼻窦炎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经过先保守治疗，包括用消炎啊、抗生素啊、鼻用激素啊，然后黏液素排剂等等，把这个鼻窦炎控制好之后进行复查。往往有的腺样体鼻窦炎好了之后，腺样体也会跟着稍微的消消肿，然后也会缩小一点，然后再隔一段时间来复查就可以。但对于有的鼻窦炎反复发作的孩子啊，那还要可能要查一个鼻窦的 CT 啊，判断一下这个鼻窦炎症的严重程度。因为我们的鼻窦有8对儿，有4对儿，8个，在哪个窦腔的这个严重的干扰，我们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筛窦啊，额窦孩子会有头疼，鼻子中间这个地方疼，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鼻腔的抽吸的这个鼻涕，我们叫负压置换术啊。所以这个 CT 是对于精准诊断鼻窦炎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检查。所以大概来说，一个是鼻咽镜啊，一个就是一个鼻窦 CT 就足够了。
1: 好，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检测睡眠是吃睡觉药还是打麻醉药？
0: 这位朋友是不是指的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呢？
1: 他主应该说的是这个意思
0: 啊。药物诱导睡眠内镜，我们是在我们医院还是选择在手术室进行检查？通过麻醉医生，专业的麻醉医生给静脉输液啊，就输一些我们的优美脱嗅胺等等助眠的药物啊，他不给激松剂，这打的这个是静点的。那么对于门诊这种睡眠监测是不需要给任何的麻醉药物的。但除非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患者来监测了，就环境不熟悉，平时呢就很焦虑，然后有失眠的现象，怕在这睡不着，睡不着了监测一宿了就白做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口服一点助眠药，比如说你入睡难可以吃点斯诺斯或者就左匹克龙等等，对中枢没有抑制的这种助眠药。对于这个没有这个入睡困难的人，做睡眠的检查是不需要任何药物的。
1: 好，继续来看啊，往下走了啊。那么不少家长担心啊，切除腺样体后孩子抵抗力会变差，这个顾虑有没有科学依据哈？术后免疫力的这个真实的变化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刚才我们提过，这个腺样体呢是人体的免疫器官，这个没错。那么它是我们淋巴环的咽部淋巴环的一小部分。腺样体切除之后呢，在目前的大数据包括很多的大宗的研究来说，没有任何证明它全身免疫力会有影响的，长期都是没有这样的文献出现。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没有对全身免疫造成任何的降低或者损害。但是呢，术后的几个月之内这样有研究，包括一些免疫球蛋白会短期的下降，但是整体来说有的时候是隐性的，你发现不了。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做完手术会有容易感冒合并发烧，这个时候说明人体的应激啊，或者是短期的免疫球蛋白的下降会造成短期的免疫功能的紊乱。但是长期来说，这个手术包括扁桃体的手术对人体的免疫的功能是没有影响的。
1: 好，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大二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专家刘岩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 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提醒诸位啊，在留言的时候千万别刷屏，按照您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说得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就可以哈、啊。

0: 别问我们今天不太相关的，或者说回答过的类似的，我们可能就不再给继续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我刚进来呀，然后我前面没有听到啊，怎么办？也很简单啊，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在上面搜索一通说一就可以。也希望大家呢随时的关注我们，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同时呢，要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大家说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他需要解决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回答起来可能会更加的有针对性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是腺样体肥大会影响肾上腺素吗？会导致这个尿毒症吗？
1: 这个很明确的两个病啊。先说这个肾上腺素，那我猜这个患者一定是很关注他的血压。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是一个上气道的反复塌陷所引起的晚上夜间的反复的低氧血症。这个低氧血症就会引起身体的全身的代谢的变化，一些代谢综合征，最常见的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梗、心律失常、肾衰竭、脑梗等等一些全身的代谢，几乎都有它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复的低氧血症，首先对我们的血管内皮影响特别大。那么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可能血就变黏了。我们知道细胞就通过就很困难了，容易造成各种栓塞啊，然后血的粘稠度增大，会造成各种梗。那么对内皮损伤之后，那么血压、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这个我们这个调控，人体有调控的这个内分泌的轴，它是受到直接的影响的。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有的患者长期控制不好的血压，尤其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都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大多数是相关的。现在心内科的很多大夫都会建议到这个门诊睡眠门诊先筛选，治疗效果不好的高血压都要筛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啊？晚上有没有低氧血症啊？那么尤其对于提示大家，如果家里有血压计啊，监测血压，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有晨起的血压比白天更高，这个时候大家要警惕了，你可能是您晚上这个呼吸暂停、反复的低氧血症造成的这个血压高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它就是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引起高血压，甚至会引起我们的心律失常啊，会有房颤的患者会加重您的房颤，心衰会造成慢，长期往会造成心衰啊，心衰的患者也很多见。第二个是影响到，他问的是影响到。
0: 看一下啊，会影响肾上腺素嘛？然后第二个是会导致尿毒症嘛？
1: 尿毒症呢，这个现象它应该是我们的肾脏的功能的影响哈。刚才我们还是说回我们的低氧血症的，它这个底层逻辑，它会影响血管内皮，那它会造成我们的肾脏啊，包括你看糖尿病、肾病就很多见。
0: 是的，
1: 它糖尿病也会造成你小血管、末端细管血管的这种。内皮系统，那么低氧血症同样它会加重到你这个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滤过率下降，那毒物不能排出，人体积蓄更多的这个有害物质，那就慢慢的就可能造成肾衰竭、尿毒症，这个也是明确相关的。
0: 好，再往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的这条信息哈，听了刘岩教授的讲解，我一定要来到他的医院来进行医治。成了既是您的粉丝哈，也是您的患者哈，我们希望您来到我们这儿进行一个救治哈，感谢大家的信任了。来看这位朋友说怎么确定孩子是嘴部的肌肉无力呢？这是腺样体肥大导致的口呼吸啊。
1: 嘴部肌肉无力表现在这个孩子经常的口呼吸，比如说白天他也喜欢张着小嘴儿，然后睡觉的时候嘴里会有从嘴里喘气的现象。外形上看呢，我们这个孩子的上唇是翘起来的，或者是有点这个唇龈沟有点变短啊，唇有点变厚，然后有点上翻啊，这种就是唇无力的表现啊。这个就是长期的口呼吸，肌肉不能够，唇肌不能够经常的行使它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萎缩了，造成这个唇的上翻的变化，然后也会造成牙齿，因为唇没有力量，不能经常的包裹的口腔，气体也不能经常去顶我们的，去压我们的硬腭，那么口腔就会越来越高，高了之后牙就往前，这个本来我们的上牙裂是这样一个很宽敞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在硬腭高拱之后呢，就逐渐变窄啊，变窄之后前牙就突出，所以就会加重你那个唇形的变化。
0: 好啊，再往下看这位朋友呀， 是这么说的啊，说我家小孩呢就是刘主任给做的手术啊，特别特别好，出院了，我们还送了锦旗呢。
1: 是，谢谢
0: 这位朋友看到，非常感谢哈，正好今天我们也通过我们媒体的这个平台再漂亮一波哈，也感谢。

0: 您的这个反馈，同时也希望小孩的疾病哈，以后咱就提前让专家给处理了，以后咱就不用因为这个疾病所担忧了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父母还真的是有超前的这个意识哈。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咱一定别拖，一定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哈，有病哈一定要来及时来看哈。你看咱小的时候处理完了，是不是以后长大了咱就不用那么多的困扰了，那么多的烦恼了？就像我们矫正牙齿似的，有些孩子的父母可能他的这个医疗的意识就非常超前，就及时矫正了。有些孩子可能长大了就会跟他的父母说："哎呀，我这牙这么不好看，还有缝儿，有的还呲了个边儿。"这样非常不好。
1: 家长的意识是决定了孩子的这个发展前景，
0: 对对
1: 包括你的颜值，包括你孩子的发展的道路，是吧？
0: 对。
1: 那么现在的科普这么多，家长其实来到门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一些危害，他其实就是想让我们帮助他定夺一下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那么这个能不能可逆，这个时候家长其实心情我们都是理解的，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都是为人父母，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家长，所以就是一定会本着我们的初心，然后给您提供最好的这个方案，然后就是早期解决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啊，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还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现在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甚至是你大部分的朋友有病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个智能的一些途径去查，上网上去查。当然，有学习的这个态度是好事儿，但是我们想告诉您的是，你查的话，它是泛泛的给您出一个所谓的报告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个体情况不一样哈，最好还是来到医院来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呢，可能是非常全面也非常科学的。同时呢，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还有，所谓的这个观察是医生给您的观察才是观察，不是说你自己我拖两天吧。我拖个7天8天我再来，这种观察不科学，是不是？
1: 对，
0: 要跟您说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哎呦，这个咱跟咱不相关，咱不看了。来看这位朋友，孩子做完腺样体和扁桃体手术后，会食欲大增变胖吗？
1: 这个其实挺常见的啊，因为有的孩子原来在鼻腔堵塞，然后经常会有鼻窦炎呐，晚上睡眠状态不好，睡眠结构紊乱片段化，白天他很困倦的情况下，他食欲也不好，身高也不长，这个时候他确实是属于不好，挑食，什么也不爱吃。但是做完手术以后，有的很多的家长都跟我反映，做完1个月就是食欲大增，特别能吃。那么在一般在半年或1年复查的时候，会发现他身高增长得特别明显，这个现象挺多见的，很正常。只是大家要控制好孩子的这个饮食量，别吃得过胖，因为胖得太快还是容易造成这个腺样体的复发啊。
0: 明白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总会有嗓子似乎有一片纸的感觉，说孩子会有嗓子似乎有一片纸的感觉，想咋整哈？
1: 嗓子总觉得有东西堵在这儿上不来下不去。总像有一层膜卡不出来，
0: 是
1: 喘气有点费劲，受影响，这个都是咽喉炎的表现啊。
0: 咽喉
1: 那
0: 炎，
1: 儿童也会有咽喉炎的表现，一个原因呢，比如说他饮食不当，愿意吃刺激性食物，刺激的咽部；另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口呼吸造成气流从口腔通过之后变成咽干啊，黏膜干燥。还有呢，就是积食，晚上吃得多，睡得早，吃完饭不运动，直接睡觉啊，都会造成咽部的这异物感，反酸造成异物感啊，这个都是咽炎的一个表现，
0: 咽
1: 所
0: 炎
1: 以
0: 的表
1: 不
0: 现，
1: 用太焦虑，可以来查一查啊。有的孩子这个腺样体肥大就会引起早这些现象，扁桃体的炎症也会引起，所以还是个性化的一个分析来看一下。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刘教授，孩子几岁可以手术呢？
1: 腺样体肥大的手术，衡量利弊之后，如果是打鼾症状特别明显，持续3个月之后，更安指南上比较安全的年龄是3岁啊。但
0: 3岁
1: 是对于2岁以上的症状明显的，然后影响孩子影响明显的这个发育状态了，2岁以上也可以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额窦囊肿做完手术能复发吗？
1: 囊肿啊，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啊。包括一些疾病，它都有复发的可能性。这个复发不复发呢，也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你这个囊肿的这个性质啊，它有的这个表膜囊肿，或者是黏膜囊肿，或者是这种储瘤囊肿，它是不一样的啊，病因不一样。那么对于病变比较越重的，然后那种黏膜囊肿炎症损伤比较厉害的，其实还是复发的风险更大。再一个呢，也跟您这个治疗方式的选择。您有没有彻底的治疗啊？手术干预的效果怎么样啊？手术切的是不是彻底？这都影响它的复发啊，所以还是有复发的可能的。但是还是要定期的配合医生进行复查。有些早期的复发呢，在门诊，在我们有那个

0: 镜检查，内镜下就可以在门诊进行一个局麻的操作，就经常清理一下，就可以防止进一步的需要进行全麻手术。
1: 嗯，
0: 所以还是定期的复查、规律的这个治疗，才能防止它。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8岁男孩晚上总是张嘴睡觉，偶尔打鼾，有没有检查？如果检查的话，要检查什么呢？
0: 说到8岁男孩总是这个词来说，这就看总是多久了。
1: 嗯，
0: 如果总是到3个月了，那还是应该检查的啊。如果是偶尔的鼻腔的炎症，那过敏性咽炎很重的话，也可能超过3个月过敏季。但是过了过敏季，也没有什么感冒，他还是张嘴打鼾。就需要检查了，这个时候简单的查体和一个电子鼻咽镜是就足够了啊，可以的，咽喉科门诊就可以做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刘教授啊，孩子10岁，男孩说话嗓子沙哑，需要去医院检查吗？您节后出诊呢？
0: 孩子的声音嘶哑也是一个嗓音常见的现象。这样的孩子多见于性格特别外向，然后愿意跟人交流，喜欢唱歌，或者是做过一些这个声音的训练。这样的孩子他说话多，造成了声带的这个损伤，往往会容易诱发一些声带小结。声带小结是儿童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一种炎症的表现，跟声带磨损有关啊，就像手经常用会磨剪子一样。这种叫喊叫小结，就是喊叫是它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孩子可以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呢，进行保守治疗，减少喊叫，然后清淡饮食，就可以自然的小结随着青春期的来临，声带拉长，小结就会消散掉。可能不需要用过多的药物。但是如果说这种慢性的喉炎啊，也有慢性的喉炎造成的，那这时候可能要配合一些药物治疗就可以啊。那么想我的门诊这个月就是亚太院区周二就可以来啊。
1: 周二哈，好，看一下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哈。这样老师您再选两条，咱俩再看一看。
0: 再选两条啊。问我是不是耳鼻喉科的？对，我是耳鼻喉科。我们现在耳鼻喉科呢分为4个亚科啊，我是属于咽喉科的。咽喉科主要负责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是咽喉的疾病，包括扁桃体、腺样体的炎症、病变，还有我的专注的这个专业更多的是睡眠呼吸暂停，尤其是成人和儿童的啊，包括手术啊、综合治疗。对于成年人的呼吸机，还有就是睡眠监测的解读，这是我比较专长的领域啊。然后就是腺样体肥大，在感冒急性期过去多久做鼻镜准确一点？大家这个我们意识还是挺清楚的啊，知道这个急性期会加重腺样体的肥大。那么在感冒过后之后，一般没有症状了，再过一周或者半个月来查是最准的，因为在黏膜的消肿和症状还是有一定的错后啊。一般半个月就可以来进行鼻咽镜的检查，这个时候是一般是很准确的。
1: 就可以哈。
0: 啊，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咱来看两条老师哈。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是这么说的啊，说是这个经常听这个刘教授讲课，
0: 是吗？
1: 今天是我们的线上分享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过敏原检测几天能出结果？过敏原检测睡眠呼吸检测挂哪个科啊？我再来重新捋一下啊，说过敏原检测几天能出结果？第一个问题，然后过敏原检测跟睡眠呼吸检测挂哪个科啊？
0: 过敏原检测在我们科是第二天就可以出结果，一般要隔一宿，因为那个检测是有个过程。过敏原的检测在我们耳鼻喉科就可以，任何一个诊室都可以开。然后我们可以查80多种那个过敏原，价格在400左右啊。那么睡眠呼吸检测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睡眠门诊，就是我们院有一个睡眠医学门诊的平台，点进去之后有鼾症，有失眠，还有就是打鼾。我们咽喉科是负责这个打鼾的那个板块啊，大家可以挂睡眠门诊，同时也可以挂我们咽喉科，耳鼻喉点开之后有咽喉一啊，点那个咽喉一的诊室，就是我们专门看睡眠呼吸暂停的，然后医生就可以进行开睡眠监测的检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想做睡眠监测，如果说您方便不挂号也是可以的，到我们的这个诊室来开个检查是不需要挂号的，我们院这一点是很好的啊。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其实咱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没听过刘教授的 讲够啊，还没听够，
0: 谢谢。
1: 还没听够哈，还想听李教授继续来讲啊，我就给他简浓缩一下啊，没关系，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然后教授有时间的话，没啥事继续咱来做个
0: 啊，一定
1: 跟大家唠唠啊，
0: 非常非常高兴。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

0: 刘教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好不好？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1: 非常感谢伊藤书艺这个平台啊，是我们非常认可的平台。那么大家在直播间就可以解决到很多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给大家提供很多便利。那么对于今天的主题呢，其实选在今天是位于更方便，为了更方便这个家长朋友们，所以希望呢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条件啊。因为睡眠呼吸暂停啊，包括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口呼吸，对儿童的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多的，影响身高、智商。我们都想孩子变得漂亮，变得智商高，成为人才和精英。那么我们在他的青少年发育期呢，就要给足够的干预和关注。所以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大家提供交流的机会啊。我们还是一句话啊，非常的全心全意为大家进行一个服务和这个指导，谢谢。
0: 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4: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听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也或者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今夜还没有入睡的你有什么样的心理故事呢？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将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共同的来分享和诉说。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那么就可以在此时此刻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等待着大家。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曾经在书中啊看过一句话，说原来难过真的是后知后觉的，可以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觉得和朋友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也可以是在一个大雨下得很大的一个夜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突然觉得一个人每天啊可能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时刻，突然在某一天或者是一个熟悉的场景当中触发了你记忆的那根琴弦，想起了过往的很多的种种，有甜蜜喜悦，也有很多的遗憾和失落。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也都是这样嘛，拥有的时候常常不以为然，可能等到事过境迁才会惆怅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每个人的压力都特别的大啊，在人生的这趟旅途当中，可能总会有人和我们擦肩而过，也总会有人留下来成为彼此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你的恋人，甚至结婚的爱人。我们将这份相遇和相伴叫做缘分，只可惜有些缘分可能并不长久，很多人在人海当中相遇，最后又归还于人海。对于一些泛泛之交，散了可能也就忘了，但总是有一些人就像一幅最美的风景，永远会在你的心里最深处成为一生的遗憾和怀念。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后悔的时间模型，说的就是后悔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过错而后悔，而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因为错过而后悔。伤害一个人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动作，错过一个人也很容易，只需要一个沉默一次转身。可是想要挽回一段感情，追回一个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之间无处去寻觅。可能有些人一转身或许就是一辈子吧。那些你以为始终会迁就你、包容你、原谅你、永远陪伴你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会累，也会有心碎。当他们攒够了失望，就会选择了远离。所以不要等到错过了才去追寻，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如果你在拥挤的人潮当中遇到了那个对你真心相待的人，请一定要握紧对方的手，别把爱你的人给弄丢了。

里是 FM 101.9张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和度过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或者是自己的心情故事，对别人无处说，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的心情留言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多人都说小的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就不用上学了，长大之后也不用考试了，长大之后也不用写作业了。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你会发现工作之后依然有考试。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的天真无邪。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烦恼，最后你会感慨长大是一件不太好玩的事。时光远去，只剩回忆，伴随着长大回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模糊了。但是长大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你会遇见很好的朋友，是他们教会你成长，你会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伴侣，是他教会你爱情。长大之后之所以遇见了美好，是你自己变得更好，是你在岁月的足迹当中一步一步地吸收了生命的滋养。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爱情不是说遇不到，而是有些人遇到了也不懂得珍惜。人这一生的旅途都是修炼的旅途，我们在其中不断地修炼自己爱人的能力，把心动变成心定，把喜欢变成长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出现，但是你要相信陪在你身边的就是最好的。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会经历美好和不美好，遇到不好的时刻，别想着去怎么放弃，多想想怎么去改变。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快乐有痛苦，有承担有起落。首先是疼痛，然后才能够去收获果实。希望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经历过坎坷，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承受过压力，最终到达幸福的港湾。爱与生活都要慢慢的来。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静佳啊，他说姜哥好，来报道了，我想要的爱情是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挣钱，下班了回家可以做几个小菜，窝在一起去看追剧啊，没有猜疑，没有背叛，简单而又平凡，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生活。

印证了你最后的一句话，简单而平凡。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对于爱情的期待突然变得简单了。以前觉得爱上一个人呢，是送给他很多的花，是买给他很贵的礼物，现在觉得爱一个人就是陪在他的身边，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或许一个人最大的魅力就是对身边的人去一心一意。你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更好和更优秀的人，但你从来不会为了一时的所谓的新鲜感而去放弃那个陪了你很久很久的人。专注、忠诚、偏爱，这就是感情里面所谓的最好的安全感吧。身边一直是同一个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生活越是复杂，越是想要一份简单的感情，简单到不会互相算计，简单到只想互相的去照顾。

一个好的伴侣可以减少一半的人间疾苦。虽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也没有轰轰烈烈，但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相守，就是最深切长久的爱情。你愿意和他分享着每一天的日落和晚霞，愿意和他拂去每一刻的烦恼和忧愁。简单的爱情没有太多复杂的描述，当你真心去爱一个人，会觉得一生的时间都不够用，吵吵闹闹是生活的佐料，白头偕老是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愿你18岁爱上的人，到了80岁依然相伴左右，简简单单的相爱，长长久久的去相守。爱很简单，你若不弃，我便不离。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也想和我来诉说，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敢往回看吧，因为害怕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倒下，也不能够去脆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提醒你自己要坚强，要撑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啊，都会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当你想起一段时间在感情当中受的委屈，还有那些在工作当中承受的压力，其实你过得并不算好，但为了不让你身边的人去担心，你还是会说了句最近挺好的。小孩子的情绪其实很简单，高兴就笑，难过就哭。可是我们成年人的，即使心里再难过，脸上也要保持着微笑。有些时候你笑了，但你说不清那些真的快乐还是装出来的快乐。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也很少去麻烦别人，遇到困难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也很少去跟周围的人说。明明你只有一个人，却活成了一个队伍。大家都说你无所不能，其实你哪有那么厉害啊，只不过是比普通人能够硬撑而已。你看到别人的一面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所以你羡慕着别人的风光无限，羡慕别人的成功的人生，但你看不到风光下面的狼狈，也看不到成功背后的眼泪。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会有很难熬的时候，在那些孤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渴望过有人去懂你，去给你支撑？生活当中你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如果有人愿意为你撑伞，那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你就勇敢往前去奔跑。相信总会有一个路口，有一把伞为你撑起，有一个人把你抱紧。人来人往，愿有人懂你的坚强，会告诉你未来的路有我，别怕。你可以坚强，但不必去逞强。
1: 你是转身刹那，我问你是否放下，而你却什么也没有。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心翔，他说胡哥好，有的时候明明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回报，有时候我们真心待人，却换来的是冷漠和误解。美丽他说，生活真的不容易啊，都说活着累，却没有人喜欢死，都说钱难挣，却没有人放弃它，都说红尘多累，却很少有人去超越它，都说感情伤人，而人人都在去寻找，累就对了，证明还活着，这就是生活，努力的继续前进。
1: 让我的拥抱落空。
0: 好，来看毛毛啊，他说不要期望太高了吧，人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真正懂你的人没有几个，人生路上酸甜苦辣还需要自己去扛。好，来看小梅啊，她说胡哥好，好久没有来听节目了，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痛而不语，只把光鲜亮丽展现给别人，心里的痛不能说也不敢说，感谢星空剧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好了，看四叶草啊，他说不需要有人懂，心里自己坦荡就够了，毕竟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病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若琴啊，他说江哥好，想问问你，因为出过轨而离的婚有没有必要再去复婚？我是一个80后的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上小学5年级，女孩上1年级。我和孩子的爸爸6年前离婚了，他是一家外资公司的中层干部，年薪40万左右。我和孩子爸爸认识之前开了一家外货公司，我的收入也算不错。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认识我之前在一家咨询机构上班，收入赶不上我。我们在一起之后，我让他把工作辞了，跟着我一起干外贸。就在我养二胎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他出轨了我公司的一位主播。女人的第六感是很灵的吧，我坐完月子去公司，发现他们总是眉来眼去的，就知道他们肯定是有问题的。晚上回到家，我跟前夫大吵一架，前夫怎么都不承认，说我小心眼儿。我对前夫说，不管你有没有出过轨，我都会把这位女主播开掉，即便你出轨了，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只要你不再去沾花惹草，我也可以去原谅。但是如果你藕断丝连不思悔改，那不好意思，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我前夫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住酒店喜欢把酒店的日用品带回家。有一次他带回的酒店日用品是一家超5星级的酒店的，在这酒店住一晚上要挺贵的。我在想，我前夫何德何能耍这么大的排场，住这么豪华的酒店。我猜测他应该是跟这位女主播鬼混去了。于是我到这家酒店开了一间房，用酒店的电话，以酒店员工的名义去给这位主播打电话，
1: 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果不其然，这位女主播不仅说住了，还给酒店提供了好几条的建议。我把电话录音给到我前夫，他无言以对。我们两个吵了半年，我坚决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在我的努力之下，孩子判给了我，婚也就这样离掉了。他离开了我的公司，重新找工作去了。我也无心经营外贸公司，后面进入了保险行业，现在年收入也还可以吧。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国际的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挺贵的，不过这些费用基本上由我的前夫去负责。我前夫后来跟主播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又离婚了。前夫说他还是觉得我好，想跟我去复婚。他威胁我说，不复婚就断掉孩子的学费。前两天他喝了酒，又打电话跟我去哭诉，说他要养3个孩子，过得很辛苦也很累，而且生活没人照应，身体每况愈下。他想跟我好好的去过日子，如果我不答应，他还不如一死了之。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我想过要去复婚，但又犹豫了，担心两个人在一起又是吵吵闹闹的。
1: 虽然我的身份，
0: 所以我想问问，我要不要复婚？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悄悄压在心底，会爱你的话。
2: 通过你的留言啊，能够告诉男人三个道理。第一，就是出轨是婚姻的头号的杀手，所以无论是我们谈恋爱也好，还是结婚也好，相爱的两个人都要洁身自好，忠诚于爱人，不要有非分之心，非分之想。第二呢，女人每一个都是超级的侦探，就像你说的啊，女人第六感可能都是很准吧，似乎我们男人体验不到啊，但可能女人的直觉确实很敏感。
1: 容忍你的
2: 在感情之上，女人我觉得不仅是第六感特别强，而且有着超强的侦察能力，所以男人们不要去花心，花心必被抓呀。第三呢，就是家和才能够万事兴，男人成家之后就要去把心放在家庭的经营上，而不是去沾花惹草，否则很有可能妻离子散，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至于你问我要不要复婚，其实我觉得你在我给我留言之前，你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
1: 下辈子不一定，
2: 因为你牵挂孩子，所以你想要去复婚，但又担心复婚之后去吵吵闹闹影响孩子的成长，还不如不复婚，是不是这么想的？有句话说叫做和好很容易，但是如初太难，恢复当初真的很难。如果真复婚了，那你们都要特别的具有智慧。对于你的前夫来说，他现在的智慧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的智慧够的话，那就不应该去威胁你，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检讨着自己的错误，向你诚恳的去道歉，获得你的谅解，尽其所能，真心实意的去对你好，对孩子好，对这个家庭好，去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就只是看着你，
2: 一个男人如果总以死来去威胁，怎么能够去体现他的真诚呢？再说一个不好好爱自己的人，怎么能够去爱家人爱别人呢？
1: 容忍你的任性，
2: 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你要努力的去忘掉他曾经带给你的伤害，因为你选择了接受和原谅，去走出因为出轨而带给你的阴影。当然你也不要再去戳他的伤疤，引发新的家庭矛盾。如果不能够复婚，你们都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爱家人去爱孩子，尽可能的把这无法重来的一生去过好一点。祝你幸福。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小鱼，他说江哥好，听你的节目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早就把星空剧场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听哥的节目，以前留过言都是点歌什么的，自己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挺烦心的，想和你来说说。我有一个20多年的闺蜜，我们关系挺好的，有什么话都说的那种。她有一个不太顺心的家庭，老公爱玩不务实，工资不高，但吃喝玩乐无所不能。我这个闺蜜呢，她既然既要养家，还要养这个花花公子一般的老公。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已婚的男人，这个男人比她大20来岁，为了这个老男人，闺蜜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净身出户了。这个老男人出手很大方，给了她一套房子。买房子之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都管他叫老男人啊，仅仅是比他大20岁嘛，就是你每次提到这个男人的时候都加一个老男人。我暂且就说这个男生吧，好不好？这个男人就以做生意的名义啊，让我闺蜜给他贷款去做生意。我闺蜜跟了他10几年了，前前后后给这个男人贷款了挺多的。男人不仅让闺蜜给他贷款，还让他自己的老婆也给他贷款，也不知道贷款了多少。总之，他还不起债，已经跑外面去了。那个男人说他现在谁都不信任，谁都不指望，就信任我闺蜜，就指望我闺蜜帮他了，让我闺蜜去找他。还说他的亲生孩子也不认他了，要跟他断绝关系，他以后只能够指望我闺蜜的孩子了。我闺蜜说他很想去出国看一看，可以的话把他的两个小孩也带出去。我很担心闺蜜出国之后会吃亏，但我又劝不住她。再说我闺蜜40多岁了，那个男人60多岁了，两个人年龄加起来都快100岁了，能在异国他乡干出什么成绩来呢？我问他那个男人现在躲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愿意告诉我。思来想去，我想到了每天听节目，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他，也想给他一些建议。

哎呀，怎么说呢，看到了你的留言之后，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啊，你的闺蜜可以说是一个，怎么去形容呢，就是跳火坑专业户吧。她从前夫的火坑当中跳出来之后，又急不可耐地跳进了另外的一个大火坑，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坑还大呀。一个女人究竟是有多缺爱，才会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个男人的地下情人呢？一个女人究竟是有多愚昧，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全部的押上，去给一个不靠谱的人去借贷款呢？她有多么的痴情，才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国外投奔一个连信誉都已经破产的人呢？我觉得既然你想让我去劝劝的闺蜜，应该是和她一起在听节目吧。我觉得你的闺蜜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吗？她和两个孩子去到人生地不熟语言都不通的异国他乡，没有想过遭遇不测吗？

0: 但愿你
1: 哦，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
0: 我永远保护你。
1: 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道，观过思之仁义。就是说我们人会犯各种错误啊，从犯的错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一点都不可怜他，只是可怜他那两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一个为情人而负债累累的小三儿啊，既没能去给孩子一个好的名声，也没能够在物质上去提供保障，还把自己的一生给搭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得罪他，如果你真的为他好，就该给他当头一棒，狠狠地去点醒他，让他回头是岸，让他主动去撇清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和债务，去做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人。

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星空剧场，
3: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和您共同陪伴和度过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交流，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夜间的所有的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晚上的视线呢，还是要特别谨慎的。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新梅啊，他说江湖好，就暂且叫我这个名字吧，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今年43岁，2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身患鼻咽癌，治疗之后留下很多的后遗症，包括内分泌失调，一直靠吃药，还有咽炎中耳炎，还有一些耳聋，舌头萎缩导致说话吐字不清等等，尤其是不孕和说话吐字不清影响了工作和生活。我本来是一名人民教师，却因为说话吐字不清不能够上课，只能做一些无趣的非教学类的工作。其次因为不孕做试管婴儿多次都没有成功，我想领养孩子也没有实现。我多想要一个孩子去感受家的温暖和热闹啊，和我老公就是不着急，说顺其自然吧。他已经53岁了，他的爸妈70多岁了，也不催我们去要孩子。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住的挺远的，上班又远，我喜欢人多和热闹的地方，劝他换套房子他不同意，说在还贷款没钱。另外我由于放疗之后放疗后遗症多，很多生活习惯和他人不一样，比如吃饭慢，清淡饮食，耳聋用的人工耳蜗影响交流，我老公都能够去适应而且关心我。有的时候他挺气人的，但有的时候也挺关心我的，想问问你怎么去看待他啊。我没看最后啊，我以为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你想让我对他有一个评价是吧。我觉得你的老公是一位有大爱明是非的一个好男人。为什么说他有大爱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啊，你身患重

急，他不放弃，不抛弃，而且去照顾你，关心你。你治疗之后留下很多的后遗症，他并不嫌弃啊。20年来，你看像你说的，待你如初啊。这人世间啊，有些夫妻在家里没遇到变故的时候，还能够和睦的相处，互相照顾。当一旦遇到变故的时候，就像大难来临时候的林中鸟，只顾各自飞呀。第二呢，你不能够去生育小孩，他也没抱怨，没责备，也没有去放弃你，这也特别的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以上这两点，能够做到其中一点的男人，我认为就是有爱心有良心的好丈夫。你的丈夫把两点都做到了，我想说他有大爱，他完胜了很多丢掉了良心的人。其次就是说他明是非，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能够坚持去做对的事儿。第一呢，就是你希望通过非法的手段去有小孩，被你的丈夫断然拒绝了，说明你丈夫很有底线的。第二呢，就是你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你去养育小孩了，你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那就尽人事听天命。更何况呢，以你目前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即便是收养一个孩子，你也并不一定是有能力有精力去把这个孩子去养育好的。所以你的丈夫清楚地知道你身体的状况，所以他让你去顺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生活当中情感当中有烦恼吗？就是因为你的实际情况匹配不上你强烈的欲望。你想要孩子，身体不允许，你想要去搬到市中心，但经济条件不允许。要想不烦恼，那要去减少我们的欲望，量力而行。不能说为了所谓的热闹就一定去养个孩子。不要说为了去搬到市中心就不顾这个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在市中心买房。所以要想快乐多一点，那就我们心里要充满感恩，感恩自己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劫难，丈夫仍然去不离不弃，感恩自己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对通情达理的好公婆。叫什么叫西梅哈，西梅。哎呀，这个说到你这个名字，突然半夜想吃点夜宵了，哈哈。好好去珍惜啊，去珍惜你身边的丈夫。有幸得知，珍之惜之，既来之则安之。祝福你。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言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哎呦，这个说得很好啊，这句话

他说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却是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某音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也开始从网络当中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车，买了房，准备着以后结婚用。因为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迅速升温，马上商量着见双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是个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父母现在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告诉我的爸妈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江湖哥，面对这段感情我该如何的选择？

0: 你女朋友是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告诉你她离过婚，而且有一个3岁多的小孩哈，你也是趋利避害的吧，所以呢当你们准备去见父母的时候，她把这个消息她的以前的情况告诉你的时候，你突然就懵了，你的反应是挺正常的。
1: 哪怕笑我是傻瓜，我依然。
0: 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想一想，就是你可以说去责备他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吗？但至少人家没有给你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的经济的损失啊。
1: 我是生根在这就落下的野花，时间擦不去白发。
0: 我觉得一个真心爱他疼他的人是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的。我们与谁去步入婚姻，去建立这个新的家庭，看的并不是这个人他是否离过婚，看的也不是说他以前经历过什么，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要什么样，看他从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就算离过婚那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没有结过婚我们也敬而远之吧。所以就是说怎么去看待一个人的人品呢，就是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两个人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纠结在他突然告诉你他离过婚而且有个孩子。我觉得只有你真心的爱他疼他坚定的去和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也认可他真心的祝福你们的婚姻，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呵护他，愿意和他在一起去共同承担生活的风风雨雨，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他给予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去小心眼儿，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鼓励他。我要告诉你说，没有每一个哪一个母亲去忘掉自己的孩子的。虽然说在他的前夫那里，但是他还是很想孩子的。所以说，娶一个这个离异啊、离婚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一个男人的包容。一个男人的担当。所以你要坦然地去接受你女朋友的过去，又要敢于和这个女孩一起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的挑战。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去担当，那么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无条件的去爱他，放心的去娶他。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2: 你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1: 好，来看我们的下一位微信听友，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好，不说啊，这个你这也不是真名啊，啊，那也不行，说哈。他说听节目挺长时间了，还是第一次留言呢，不知道胡哥能不能看见啊？最近有点问题。想和您来请教啊，请教不至于啊，就是咱们互相来交流吧。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之所以开播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想要让大家在这个时间放松自己啊，把自己心里的一些事儿啊，对家人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你可以把江湖当成一个倾听者。他说我和的爱人结婚有9年了，孩子8岁了。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爱人怀孕，她一直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打理店铺的。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给关了。从那之后呢，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吵架，大多数都是他在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去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

事情跟我吵架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很大的，我挺自责的，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儿。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的。

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突然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在送着快递。我爱人没工作，我自己要扛下着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三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按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就想让我的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三年之后，我的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的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的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种菜，半夜十二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七八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十二点左右。今年我们这儿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维持家用。前一段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家，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给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之外其他的都不回复我。听我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呢。啊，说实话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整了，所以想问问江湖哥我应该咋办。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矛盾，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我们在进入到盟誓这个环节的时候啊，主持人都会问说，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你愿意和他一生一世，不论健康或者是疾病，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愿意和他一起去面对。我们都会大声地回答说，我愿意。

从你的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说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一个女性，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着你去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会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去选择其他的男人啊。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那么这样一个重钱财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啊，即便历尽千辛万苦也给不了她想要的所谓的物质生活。

那就随他去吧。当然呢，你也可以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都是他的问题吗？并不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你的问题？婚姻破裂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而又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去跟你离婚，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因素。你可以去反省反省你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比如说你在这个留言之前说的玩彩票，是不是去借贷款？

0: 我想和你说的是，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你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的角色，
1: 你的驼铃声，
0: 去照顾好你的父母，照顾好你的孩子，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
1: 你曾来

0: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月娥，这个名字好有诗意啊。
1: 相信磨难历尽是收获，成长的路。
0: 他说，江哥好，我最近失恋了，很想挽回这段感情，思来想去还是想听一听你的见解。我今年25岁，一个月之前在网上认识了我的男朋友，我们是异地恋。他是一名程序员，他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在他朋友圈里我能看出他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他经常健身游泳甚至是下海潜水，他也特别的关心人，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发天气的提示，提醒我会不会下雨，要不要带伞，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微信聊天一两个小时。我们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约好了今年的时候在长春见面，我们一起去散心情。前几天他跟我说，他在网上炒股投了10万元，赚了2万，已经赚到我们旅游的费用了。他说还想再多投一点，多赚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买个大房子结婚。他问我有没有闲钱，让我也投一点，还发了一个链接让我下载这个 APP， 可以炒股投资的。其实我很反感炒股，我爸爸就因为炒股亏了不少的钱，家里的生活品质也大打折扣，可我男朋友却跟我说跟着他炒股绝对安全。在炒股这个问题上我们第一次出现了分歧，他说他很伤心，对他一点都不信任，辜负了他对我的感情，他已经有2天不理我了，我又气又担心，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哎呀，这个小妹妹啊，年龄太小了啊，才25岁啊。就是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我和你的心情一样啊，就是又气又担心。我倒不是说又气又担心你的男朋友，我是对你又气又担心的。你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确定的也太快点了。网上认识一个陌生的人啊，因为这个朋友圈又帅是吧，又阳光的，可能女孩都喜欢帅的男孩啊，这也能理解。这个在微信上去关心你啊，每天和你能聊上一两个小时，所以就很迅速的跟他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速度啊，哎呀，这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火箭般速度，火箭般恋爱，速度下得惊人啊。其实我们去水果店去买个苹果吧，是不是都得仔细的去看一下，看看苹果有没有坏呀。你这个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啊。越来越模糊，我觉得就是从你的这个微信上来看啊，八九不离十啊，你大概率是遇到骗子了吧。我用酒精来自我放逐，网上的骗子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先了解你的基本情况，然后每天跟你去聊天去关心你，然后根据你的喜好去包装他的人设，通过阳光帅气的照片，高大上的职业，平时嘘寒问暖的关心，去赢得你的芳心。但至于他真实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没去验证啊，你没去了解啊，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啊。一旦你就是迷上这个男孩之后啊，他就要开始第二步了，就是什么呢，骗取你的钱财了。骗钱财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向你借钱，还比如就是他给你这个一个连接啊，让你去点进去，让你去炒股啊，或者是买黄金啊，买什么期货呀，就是等等等等啊。你按照他的意思进去之后，先投个几百或者说几千，会获得超出预期的回报，给你个甜头。当你对这个平台信以为真的时候，你投入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会发现所有的钱都取不回来了。一杯接一杯，喝到了麻木。所以这个骗子特别可恨，真的特别可恨，打着谈恋爱的幌子，不仅把别人的积蓄骗光，还引导着去借贷款啊，让你负债累累，一辈子都难以翻身的。

所以啊，这个听江湖哥一句劝啊，赶紧离开这个人啊，赶紧离开这个人。就是他不能说谈到好不好了，他现在是个骗子啊。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小辉啊，他说：“胡哥好，我和我的女朋友，相识了一段时间。我是1995年的，她是1999年的。哎呦，这个年龄都不大啊。我当时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快递做了一个快递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啊。偷偷是你喜欢他很久，还是什么？反了吧？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哎呦，还真是他喜欢你哦。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起住，我胆怯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的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个正式稳定的工作，于是就一直在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他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老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挺好的，没有什么要求，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带他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的时候我到医院上班了，是没有编制的那种，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在这儿也还算可以吧，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他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很好。

你很幸运啊，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见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你农村出身，当时只是一名快递员，被一个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给看上了，喜欢上你了。我相信你也是长得挺帅的那种，是不是很阳光的这个小姑娘呢？也挺单纯的，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跟这个财富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很快就牵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呀，所以这个能够感觉出来你们的感情特别好。但是他的家人啊说提出要这个20万的彩礼，只是你觉得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嘛，是不是？你是95年啊，95年，也一个这个男子汉了。就是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呢，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片面啊。就是你说，当你发现这个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时候，有点害怕。你说这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特别相信这句话。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一定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反对，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和你在一起啊，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所以啊，就是不要用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话语吧，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去贴上一个标签。第二呢，我觉得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就是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反复的去提及你没有正式工作啊，总感觉对象的这个家里人呢看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30岁，在城里有房有车，其实也不差呀。你和你女朋友相恋两年了吧，是不是？两年，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的女朋友之间的婚姻关系就基本成立了。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啊，所以人家要些彩礼，我觉得可能就是能理解这个事，我是能够理解这个事情的啊。当然呢，我也很理解你，20万可能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去耽误了儿女美好的婚姻和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上。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去跨过这道坎儿，你能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吧。就是说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对方不是说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有的收入水平去努力，可能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凑齐了，或者说更快。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有什么好纠结的呢？而且这个彩礼的钱你要去和他父母讲好啊，这个钱不是说给他家里的，这个钱是你们两个人结婚之后一起用的钱啊。而且他的这个家人啊说你没有正式工作，是不是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那种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是去考一个这个公务员啊。你用实力去证明农村出生的孩子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他的女儿，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钱返还给你们的。所以你和你这个女朋友的爱情故事才刚刚的开始，以后的路还有很长，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一关给过了，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更容易去克服，你们的感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吧。祝福你。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马上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每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江湖和启明在这里都会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 FM 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